0: 本期节目引派七位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林、蔡哲飞、陈立瑜等齐聚角儿来了，现场引派经典剧目，为您上演一场异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1: 努力打击的阴性
2: 光阴流水永一顾，
0: 更多精彩好戏敬请期待下期角儿来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青为美，邀你用星光为弦，同知韶华情。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人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水。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标运门，西至石帐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3-066，400-9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母亲，媳妇多娘回来在上楼接，孩儿不去我出生，祖娘叫侬和媳妇一同回去，侬又不去，一回去在侬又下心叫伊回来，一回来在侬又不肯上楼，侬到底为啥？侬讲，孩儿读书要紧，读书读书，道理不懂，玩得上个书。去，娘陪侬上楼，到媳妇面前去摆个道理。孩儿不去，啊，侬个小畜生，屋里有侬主子，还是有我主子？侬到底去不去？母亲，去，母亲。

是荣家大王家，一向领你走到平武宫中，谁知道这冤家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证人。想进门乃是我满月之计，你给为尊娘家母女断绝。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他要我冤家而去，冤家而回，害得我母女痛苦。冤家呀冤家，世界上哪有你

将我出家之子，我母亲她最善的骄傲，到了王家要小人供我进入丈夫。将军已听其二人，我煞不与他给你，倘被旁人知道，要骂我秀英离你不正。

醒了，醒了。人，我来问你，这件衣裳是你替我给他的？是啊，是我给的。给的好，上来哟啊，官人。先生啊，先生，你把女人衣裳给在我的身上，要想害我一时个命不得成就，你好狠的心肠。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王舒文、盛舒扬等主演的越剧《青山红袍》。

0: 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8: 出个击破，
9: 硬上，
10: 不
7: 换首发。
1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首诗，名为《西江月》。自古文人才子，一生一世抛不下功名后世。到头来，不知人生意义何在，却与一位寒门子弟，名叫陈元虎。此人原意实在寒窗，立志可比。谁料进京官考途中，邂逅名妓李亚仙。按说风流正常谈风流，风流过后各西东，偏偏这对裸睡鸳鸯鸟定要结成百年平地化。于是陈元虎用情千金流落街头，李亚仙始作俱成，死心

0: 对，
1: 两人租了一个小院，过起夫妻生活，哎，不是蛮好吗？嘿，麻烦来了，本该供到上天的陈元华，却要有牺牲身。本该有牺牲身的李亚仙，却要苦劝陈元华供到上天。真是神运已而至，我运已而迷。须知功名后，两人别分离。三位大爷，交代分明，此次情况真实。

0: 金花落，硬是妻儿为人可深藏的妻儿，你怎么就爱唱他呢？
1: 哎，娘子，像我虽是歪门子弟，可一人人为妻儿，为人可伤，煞非要得着一粒之长吗？哎，恐怕早就冻死了，饿死了呢。
0: 哎，今日不必当初，你我已经有了安定之所，谁应该收拢心来，发奋工作。来吧，相公，快把这妻儿衣裳脱了吧。
1: 嘿，娘子，你呀，不要劝我动那些老子之所，我不爱他。
0: 相公，你呀，不要再唱这些老子之恋歌了。

0: 娘子生气了，哎，娘子笑一笑，笑一笑嘛。哎，好好好好好，我不唱了，不唱了，我倒数，倒数。
1: 长生的神器，我是怕相公成年生色虚跑光阴，这才好心好意劝你呀、啊啊、来把花绑进我啊，娘子我拿去当财色、啊、哎哎哎哎哎啊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那娘子，我们就该睡觉了吧。
1: 相公，
0: 万事都由为儿孙，再睡吧。
2: 哎呀，睡吧。
0: 娘子不想睡，那我们就到外面走走。
1: 外面走走。
0: 娘子，你来。

0: 就没有自己的娃哟，是吗？
1: 这生生之言，句句之理，我还能说出什么高明的道理？
0: 不，你要说，少年夫妻闹成天气尽头一儿，这是相依，趁机临风访月，临终隐居夫死。哇你
1: 不不这是要等我相公功名先生的
0: 什么功名什么先生像我生源后仅仅不复靠逍遥也

0: 不就是因为喜欢你，喜欢我你在一起吗？此今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家，这不就是我的功名先生吗？哎呀，你呀，不要与我是那些大道理，我比你懂。
1: 我知道你比我懂，可是我死亲成了你的妻子，就应该养为妇道，规劝丈夫，才怕你不够功名，扬眉吐气，这才是我的本分，我的资历呀！你快读书吧！
0: 哦，好好好，我懂。那我读一位阿叔，看你一位。
1: 是。

0: 了，好了，玩一玩了，困一困了，玩不快点读书去。
1: 且读一回书，再玩再看。
0: 相公，
1: 来了，来。

0: 你不宽恕宽我这人
1: 哦，我才宽娘子救的鸳鸯啊。哎呀呀呀呀呀，鸳鸯神鬼双双喜岁，好似你我一陪啊。
0: 你休想着飞飞了，我到外面去修。
1: 哎也读书，你怎么连圣人的话都不听了呢？
0: 我转过身去把娘一看，
1: 转过来，转过来。
0: 啊！你不好好读书，又在挖墙，娘我死了他！
1: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娘子可就破相了呢。
0: 娘子，你来
1: 看，
0: 你看，
1: 我哇，你这双眉毛多么醉人啊！
0: 我不要看，不要看，生生都有一双眼睛，有什么好看？哎。
1: 只要有娘子的眼睛在，就休想着。

0: 有了娘子的眼睛，你就不能好好读书了，是吗？
1: 是啊，
0: 娘子的眼睛不再美了，你就可以安心读书了。

寂寞，求

我这次半夜都送

0: 相公，我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不再迷恋声色，不再贪玩，安心读书，奋发向上，实现不过功名，便是不忘了我，不忘了我这双美貌呀。
1: 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啊？
0: 不要问我为什么，你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就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去读书，
1: 我读书，
0: 去读书，
1: 我读书。

在宰相创着死局，宦官恐怕非人留意。不知何故，古来聪明女子多欢喜多做丈夫，殊不知那丈夫真出息了，却非比我专营于你哟。哈，有为也吧，切到何为？我是平易书生，姊妹人娶妻催子，苦得欢畅，屡试不中。那催子不耐病患，必须退婚。数年后，媒人得中状元，衣锦还乡，旧日夫妻又在马前相见。众人喜闻，都表媒人得意，羞辱进去，金幡掩衣。就请各位宦官自己评说：在下套用冯梦龙御史名言十六位的开屏权即交银作为喜迎，奉旨愿意死守朋友之交，富贵容易，贫贱最难。这里进来表示夫妻，宦官听仔细了，重视莫重水杨柳，亲王你见亲王儿，养子不耐秋风吹，亲不你见晚矣里，君不见昨日思来两相依，今日相逢不相识。

九天。

0: 婆婆的嘴，
1: 她的绝望，
0: 她在弟妹。

0: 员工随到
1: 放在走
0: 也是启禀少员工那副身带到
1: 叫他写
0: 写
1: 是

0: 叫长月阁。
1: 什么？
2: 叫他夫君啊。
0: 什么？长月阁是你的夫君？
2: 宋先生，原来不是。
0: 哦，你是长月阁贤妻。
3: 为何人报上名
2: 是不关报名，
3: 为何不过心中
2: 有鬼？
3: 你也知道心中有鬼，带去看来
2: 不关对对，
3: 为何不过
2: 主言相对？
3: 其实不也相对，为何来到马戏
2: 将？哎，听说夫君，不不不，幸福的终上缘，我想为他一命，毕竟夫君是这
3: 父亲实在，可你忘了当初是时候的逼他写下休书，又是时候的剖腹给家，你难道都忘了吗？
2: 说话说讲很讲很错意，却非当初你是不得已而为呀。
3: 不得已而为，那么竟是你，
2: 竟是夫君，幸福告终，我也为你高兴啊！
3: 哦，你为我高兴？难道不想破镜重圆，同享荣华富贵吗？
2: 哎呀，怎么会不想啊？这是。便杀出罢了，
3: 无妨无妨，杀出来听听啊！
2: 要杀
3: 杀，
2: 不见笑吗？
3: 见笑，我还哪里晓得出？
2: 那好，我先让你看见东西。
3: 哦，什么东西？
2: 虚数啊！
3: 哦，你。你尽管把它拿来！
2: 哎呀，不是的，不是的，这不是许你的书啊，是许他的书，你快仔细了。
3: 许他的书，你又修了眼前的丈夫，
2: 哎，许了，许了。许你是要跟他吃饭，今日许他是要跟你相好。哎呀，只要你不急急眼，我便再跟你走。愿吗？配愿，夫妻还是愿配的好。你说你、啊、
3: 愿配的好，哎，愿配的好。
2: 哎呀，你答应了。哎呀，我们也可以破镜重圆，再续愿。

0: 我是在招呼你呀。
1: 招呼我？哎，做什么呀？
0: 你看，我腿上大一定是
1: 无上马，
0: 身上穿
1: 的是大红马，
0: 骑的是
1: 大马，
0: 坐的是
1: 官轿。
0: 喜欢吗？
1: 喜欢。
0: 羡慕吗？
1: 羡
0: 慕。风马
1: 威风，
0: 像一条马。
1: 是呀。呀！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本水
0: 水面之君召见了什么？
1: 啊，召见了你，也召见了我。
0: 召见什么？
1: 找不见了，
0: 再找，再。

这水是金，金是水，它能够照见你我的手。

0: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当初必须，
1: 我笑你今日高中。
0: 小马，
1: 小弟，
0: 回马
1: 回的，
0: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乌纱这红袍这大马这官轿，你的玩笑也好吗？
1: 笑要。
0: 水中桃影影有情有，你去用水

0: 想你这个人呐，总是得意忘义。你是在拿我开心吧？
1: 是，有种要你。
0: 哪来什么
1: 先生啊？
0: 休说。

看，太呀，我在上头呢。我要看看为家去了，我要为。

0: 红贵，披红挂彩，打马有精喽。
1: 辛苦长远，一志永固。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6。

0: 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是放江暖，唱古来时之福报得意时，红光满面，牛气冲天。十以后，明日四会一曲不振，这帮神圣百姓都继续官场得失。哎，苦叹，苦悲，苦怜啊！实在后悔，到那辛苦上元姊妹人春风得意，马健喜气。这第三位嘛，这是皇朝才子司马相是黄黑出教罢官归隐。说来，那司马相是也是个会作的人，好好的一个名人才子，到知县县府办办江茶，几十位有人追捧，加上还一位美女作家兼秘书的朱文俊陪伴着，真是够幸福了吧？嘿，他却偏要挖空心思做官，做了官又做不好，这不有人处置又归隐了，真是仕途风险终难料，丢了乌纱方一家，心中隐痛谁知晓，唯有患难伴随了。

0: 郎君，你在做什么？
1: 夫人来看这本棋呀。
0: 这本棋怎么了？
1: 常言道，四踏过四碰小鞋，操起脚四运四接呀。夫人，来，
0: 我看你来来来，端的又是纸上谈兵，始作多谁
1: 始作多谁了？我是说下棋，
0: 四七四九四七节，完不算始作多谁。
1: 来来来，

0: 下了，不下了。
1: 郎君，来饮酒吧。
0: 饮酒，饮酒。
1: 郎君，请啊。
0: 夫人，请。
1: 请啊。
0: 来。夫人，今日可有官员来访？
1: 府爷，请啊。
0: 哦，请请请请请。那朋友呢？
1: 有府爷。
0: 那先来就叫的菜。念下子，也富有吗？
1: 哎呀，也富有啊！
0: 好，好，这一位司马相子可真算是赢了，赢了！
1: 生死赢了，心却比别赢吧，
0: 夫人。怎讲？
1: 身在脚外，心在脚内。你呀，总怕被人忘记了，
0: 是吗？我怕被人忘记了。
1: 是
0: 啊。一把银，银，生意，生意。这一位司马相子要。赢得彻底，赢得过人，赢赢赢！
1: 我看你呀，我是来饮酒吧。饮酒吧，
0: 饮酒。
1: 郎君，请啊。
0: 夫人，请。

0: 夫人来
1: 来来来来来，
2: 老爷！
1: 哎呀，
2: 当君！
1: 老爷！
0: 哎哎，老爷夫人英俊，多好的意境，都被你搅了。
1: 对不起，老爷，扫地，来人！

0: 老爷，
1: 在哪里？在哪？
2: 王儿愿出大家钱，就你家老爷做到代笔，买他的

0: 还有什么？
1: 哦，就这些，
2: 就
1: 这些了。夫人，你可啊，郎君，你可你，
2: 我看你家

0: 夫人，
1: 你看，
2: 我看你，
1: 不为，
0: 为什么？
1: 哎呀，
2: 郎君。

0: 快把东西推回去。哎，
1: 推回去，
0: 昂居正昂气，
1: 昂气，昂气，
0: 快把东西推回去，快去。
2: 老爷，那我上去推了。
1: 夫人，用我再想想，再想一想，
0: 退就退了，还想什么？
1: 我是在想，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0: 什么日子？什么日子都不是呢？
1: 既然什么日子都不是，为何决心告状，才愿滚滚而来？哎，你
0: 这怕不是皆是凶，不是贼是贼吧？郎君，你想呐，那王家的事情岂能用得旁生多言？我夸你万事早些推了的好啊！
1: 倒也是，倒也是。退，退，
3: 是。
1: 哎呀，这等等，
0: 你又等什么？
1: 夫人，我想那陈婉儿送来的东西理当退还，可送东西来的公公却应当早退呀。
0: 为什么？
1: 你想，那王帝王儿身边的人是最最不能得罪的，万一
0: 这。倒也是，好酒好菜时候不可瞒得公公。
2: 知道了，夫人。老爷，

0: 两细粉
1: 咋写文章？
0: 文章长久不写，恐怕文字枯。这样，
1: 那你快写呀。
0: 那写什么呢？
1: 想写什么写什么，总是与官而发。
0: 与官而发，那我就写陈王儿要的这篇赋吧。
1: 你当真要为他写赋？
0: 不是为他写，是为我。

0: 儿是原来说服，倒不禁勾起了我的才思。我要是不把他再降下来，不是也很苦心吗？
1: 你是谁呀？见那郑王爷变了妹夫的右腿，速写自己的胸衣，是也不是啊？
0: 真是，真是，夫人真聪明。
1: 你那粉身的血性，我还猜不到吗？
0: 猜着了，猜着了。夫人，配好自闭。你家郎君要写封上了，
1: 好，奴家遵命。哎
0: 呀，那陈皇后开出天价，无非要买一封情书。莫怪我堂堂婿妹。朝阳西退，女孩自信。夫人，听好了，
1: 喜儿恭听。
0: 苍茫夫。
1: 算点出了陈王爷冷峻的掌门功。

听见雷声隐隐，响起风雨淋淋，虽不明显思念之情，但思念之情更深。苗苗

碾下去，碾下去，更好的棺材后你不碾了，不碾了，实在是碾不下去了。夫人岳父怎么碾得哭起来了啊？该死的坟葬怎么可以写得这样动人，这样动人呢？其实我也不过岁数一些，可一不当心就写得如此动人了啊！你终究不是女神，不是那神王儿啊，怎么一写出来就比陈王儿完成王儿比女神完女神呢？你看你看，又不懂了吧？这就叫官场心肠一模一样，像我司马相如一生起起落落分分合合，这几种滋味都在其中。

0: 原来你是把自己的文灵儿依附在了那沈阿娇身上，也动手工见王上了。
1: 这姑妈是又不是，不是又是，总之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
0: 说来说去，我看你还是生意而不肯心赢呐。
1: 生意，
0: 生意。
1: 不是了，不是了，夫人替我沏杯茶来。
0: 好吧，念你今日写了一篇同声文章，心甘情愿伺候你。是喝什么
1: 茶？红泡
0: 啊。
1: 哦，碧螺春，碧螺春。
0: 好，碧螺春也不

神父哪里是写的神王啊？分明写的是我死去人，像我司马相思死有的是千人万佛，几番红袍加身，几番繁华落尽，我是啥不能保佑国家，想不能安抚黎民，生不能建功立业，死也不能青史留名。想是这一生该死方丈，也把爸的爸爸的浪费了。我不关心

我不能埋没终身，我不能老死在里，我要从范少殿，我要四座翠南。圣上，明君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好，
1: 郎君，请用茶。
0: 好茶，好茶，好香浓的茶壶。

巴的诗何等清高，何等潇洒。不过据说李白先生年轻时也并不潇洒，欲争凤舞才，何与帝王家。读书做官本来就是古代奉承士大夫的一条不归路嘛，唯有经历了这才明白才觉悟。从陈元武到朱买臣到司马相如再到李白，看他们一路走来真是蛮累蛮辛苦。其实就譬如你我平常人生吧，不一要经历那人生事迹，这才多少明白了一些人生事例吗？离题了离题了，各位宦官请宽李白。

0: 明月呀、啊，你来，篱笆，你来，我们过。
1: 李爸听旨。
0: 什么声音？
1: 身之下。
0: 哦，是错身之啊。
1: 新军出列，收罗在军，招领李爸入朝，后部朱日义请辞。
0: 什么？朝廷又想起我李伯，要召我入朝为官，还何不足失意？对不起，他。完了，太完了！李伯这回不去了，不去了。

0: 十朝，二姑主人，请赐。
1: 月儿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周家兄妹数十年的命运起伏为线索，谱写了一部属于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听稚嫩童声唱古今，关灵动身姿展才情，让我们预览一下戏曲宝贝们的闪亮时刻。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惊艳，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1: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指着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不敢不够数，往后翻就对了。
0: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1: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上热乎饭。
0: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1: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呲儿我就上去了。就是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0: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2: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3: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4: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5: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

0: 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也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三家凑到一块儿。

0: 对，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哎，
1: 对，没错，这都是你的功劳。
2: 徐书记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1: 行了啊，别互相带高帽了。
0: 哎呀，时间不早了，
1: 你看他来你们这儿，他就舍不得走。 要不你在这儿？
2: 那不需要，我不能抢班夺权呢。
1: 赶紧走吧。
3: 行，就不耽误你们了。
4: 再见，徐书记。
3: 罗先生，还记得我给你们写的信吗？啊，我给不少人写过，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把信寄到我们学校去，说我反动。
4: 这种事儿明不告官不究的，既然学校知道了，就不能装聋作哑。结果就把我给开了。 幸亏马首长调到省委工作了，要不是他替我说了两句好话，咱们厂都不敢要我。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

0: 乔主任，乔主任，
1: 花姐，怎么的了？
2: 有个情况我得跟你反映一下。
1: 咋的？
2: 你说。我跟你说，现在的客人太难伺候了，你知道他们都说什么吗？
3: 他们说现在的修脚工比以前差太多了。
2: 我说以前那是谁呀？
3: 以前那是乔春燕，那是我们主任，人家将来得升到市里头去的。你说他们都想什么呢？
2: 我跟他们讲，我说以后啊，你们别指望他能给你们修脚了。
1: 你瞧你说的，我刚跟主任说了，以后啊每周一天干老本行修脚，要不然我这手也痒痒。
4: 怎么样？别整了。
2: 哎呀，春燕，不是，乔主任，
5: 还有点啥吗？
2: 你说这领导干部要都跟您一样，都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上，你说我们底下人干活，这才有劲儿啊，是吧？
1: 那个啥，我那个市里还有个会。哦，时间到了，我先走了。
2: 行，那你忙。哎，你别动。
1: 怎么了？
2: 等，你过来。
1: 咋的了？
2: 这有光啊。别动啊。有块头发，啊，弄一下来，你忙去吧，去吧。
1: 那我走了啊。啊。哎呀，看来我真得好好适应适应了。
6: 哎，乔主任，好久没
1: 过来看看，忙着呢。
6: 来，拿水去。哎，
7: 好了，春燕，
1: 大婶，春燕回来了啊。
4: 哎，乔主任好。
7: 啊。哎，我不用，我得
1: 自己玩啥呢？来，大白兔奶糖，一人一颗。高明，
7: 来。好，谢谢。
1: 给，
8: 谢谢阿姨。哎，
1: 掉地上了。啊，
8: 谢谢阿姨。
1: 阿姨，郑娟吧，我春燕。我跟他们说我去市里开会了，
2: 假公济私。
1: 我干妈呢？咋样了？就这个，脚中间叫涌泉穴。我干妈不是老躺着不动吗？给她多摁这个地方，通便，试试。来，对对对，对对。哎呀妈，学东西挺快呀。手重啊！我跟你说，我师傅啊，以前的强项那是按摩，后来文革开始就不兴这个了，就改修脚了。但我师傅跟我说，让我好好学，技不压人，学会了，万一家里有个病人啥的呢，都派得上用场。果不其然，德宝他爸不是血栓吗？一开始也是路都走不了了，我就天天摁呐摁呐，活活的都给他按的能走路了。弟，使劲儿。哎，就这个。哎妈，我得回去了，我过两天再来教你啊，你先好好练着啊。哎，你还别说，这按一按手还挺酸，还是坐办公室轻省。走了。
3: 嗯，光明，送一下你春燕姐。
1: 你咋那么客气呢？咱俩谁跟谁呀？还送，过两天再来啊。

0: 水二分的房，对，单独的一大间呢，有暖气，主廊头上就是水房和厕所。
1: 你前段时间找哥几个过来坐了坐，然后你事儿多，我就没叫你。这段时间你丈母娘天天在我那儿帮忙，提都没提，咋的呀？怕我难受啊？
0: 不至于，那哥们儿混好了不好事吗？
1: 对
0: 对不对？你要都是穷朋友，出了事儿谁帮谁啊？
2: 春燕儿现在是他们单位的副主任，咱们是商业系统，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我说呢，那政治警戒性那么高，行，祝贺。祝贺我啥呀？我这倒插门都成吃软饭的。
3: 爸爸。
4: 哎，儿子。
5: 行了，那什么，我走了啊。
0: 回去吧。
5: 坤儿，那个这段时间搬家事儿多，然后春燕儿刚提拔，也挺忙的。
6: 等过段时间，咱几个聚聚，想一想怎么帮你。我走了啊！
7: 行，你赶紧快上去吧。老婆孩子这炕头嘞。
8: 哎，
9: 儿子，
8: 冰坤，后不后悔？
10: 啥？
6: 错失乔春燕啊！
11: 一点都不。
6: 不是，哎，你就那什么，煮熟了鸭子。
12: 肥硬，
13: 又嘴硬。
14: 尿布还没干，天黑出前应该差不多了。你记得收一下。
15: 啊。
14: 每两个小时翻一次身也保证了。
16: 饭吃的也还行，对了，今天总算是大便了，不能跟石头子一样。是吗？
17: 妈，我跟你说，喝的臭。
16: 下来，坐下。哎呀，月月，我们走了啊，你听话啊，走，来，放开。
17: 妈，你明天上班前我就来，放心啊。
16: 啊。 这几天天天来，去秉坤家。哎，你还别说，这小媳妇长得真俊。
17: 他男人呢？
16: 不知道。哎，武清，你认识他吗？
18: 我不是说找个人去他家照顾他妈妈？
16: 那他就是秉坤家的保姆了。咱光字片啊，从前只出保姆，现在能雇保姆了。
18: 咱唱唱歌，
16: 时代
18: 消
16: 点事儿。

0: 姐来信了，给你念念，我给你读读。我姐这么写的。亲爱的弟炳坤，华成没事儿出来了，火车站事件定性就是打架斗殴，他并没有参与。
1: 他们单位的人为让我放心，特地让人来通知我，等华成回来后我们马上请假回家，一来看望你们，二来把月月接走，孩子正逃的时候。
0: 你照顾好你自己，姐很想你，想咱们的家。周荣。妈，我说我姐这回来看你这样，我咋跟你交代呀？不跟你说就好了，都怪那个姓郭的瞎忽悠，把我吓着了。你说把我吓着正常，你咋还吓着呢？我不行，你也不行啊。你还说你不是一般。

人，你妈拿得起放得下，啥呀，啥不一般呢？反正也怪我，不跟你说就好了。妈，你就像小光哥说的那样，行不？突然就好了，行不行，妈？妈，你赶紧好吧，你最好在我姐回家之前好。等你好了，你好了，咱就把这段就不告我姐啊，咱就当没发生，行不？要我姐她又该说我蠢笨啥，行不吗？你快点好吧，妈。

0: 妈，妈，
1: 周炳坤同志在家吗？周炳坤同志在家吗？周炳坤同志，
2: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周炳坤同志，
2: 邵主编，
1: 您好。
2: 哎，您好。
1: 白天我到你这儿来过一趟，你不在家。好像是你们那个保姆在，是吧？啊。
2: 那，我姐夫他们就过两天就能回来。
1: 真的？
2: 啊。
1: 具体是哪一天啊？
2: 那不知道。
1: 哎呀，我们杂志这一期啊是悼念周总理的专刊。现在稿件的质量一般呢，你看冯老师现在就赶不回来，怕是赶不上趟了，我们15号就得下印厂。哎呀，真是太遗憾了。不过没关系，只要和冯老师联系上了，以后还有的是合作机会，是吧？
2: 我这儿正好有一首我姐夫的诗。
1: 是吗？
2: 啊，悼念周总理的，还挺感人。
1: 真的？
3: 真好，写得太好了。这期杂志要是没有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个零；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零前面的那个一，让这一串零都有了意义。
4: 你说话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3: 我这是生动、形象、准确、独特。
4: 哎呦我去，你这是，你说你读两天大学，说那话像空了二的小手，文绉绉啊。
5: 哎，炳坤，您姐夫啥时候回来给他引荐一下呗？他人在贵州，但是在北京的诗歌界、大学里，那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6: 小事儿，放心。来，干活吧，
5: 干活来。
6: 谢谢啊，哎，你们歇会儿。好嘞。
7: 蓝天。
8: 宋志仁现在关在北京，阿地方我们也办不上啥子嘛。宋老师，你过来想想办法嘛。
9: 行，我先去安排一下孩子。
8: 好。

都说狗能辟邪，是不是？啊，过来，默默，都说狗能辟邪。自从你来到我们家，我们家就全都是好事儿。先是我爸接上了冯化成，然后冯化成平反了，最后我顺利的生下你了。求求你再显灵一次，再保佑我一次，好不好？走。

Come on.

0: 啊，晚上我家吃饭。
1: 行。
2: 昨天我给我妈读信，她有反应。
1: 什么反应？
2: 就嘴角动，也不知道是笑呢还是要说话。
1: 反正她肯定能听懂你在说什么。
2: 那肯定的呀，先是能听，然后能说，然后能起能坐，能走路能干活，最后笑死我。
1: 那你干啥了？他为啥要笑死你？哼，
2: 等他起来你就知道了。我走了啊。
1: 哎，
2: 妈，走了啊。

0: 喂，
1: 我人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
0: 去天安门了。我听说了，是去天安门的人不少，为什么抓他呀？
1: 具体的情况他们单位也不是很清楚，我想请假去趟北京，我给你打电话，就是
0: 让你跟炳坤说。
1: 本来我们这阵子要回去，但是现在看肯定回不了了，我怕他们在家等，我怕我妈着急。还有，你跟炳坤说啊，冯化成的事千万别告诉我妈，我妈这人特别不经事儿，别吓着她。还有，炳坤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的话，你方便就帮帮他。
0: 放心吧，啊。

0: 底按摩你现在没问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你看我干妈她老躺着，这个腿部肌肉啊特别容易萎缩，如果不把这个穴位打通的话，就算将来好了也走不了路。再教你一个穴位啊，你看，虎口张开，哎，放到膝盖这儿，往下一量，就这儿，你试试。来，对对，就这个，这叫足三里。具体的作用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就记住一点，这个地方很重要，有事儿没事儿你就使劲揉一揉。哎，对，舒服吧，干妈？哎呀妈，老舒服了呀，我得走了，假公济私也得有个度是吧。干妈，我走了啊。
1: 月，你想吃大白兔奶糖吗？
2: 我也想吃，我也想吃，我也想吃，我也想吃。
1: 谁怪婶婶啊？
0: 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说话，你有空我就过来啊。
1: 一人一半。
0: 光明可真是个好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儿啊？没他我还真不行。哎呀，你说这么……

0: 这么大一摊子活儿，炳坤得给你多少钱一个月呀？35。
1: 啊，是得给这么多钱。他们家一共5口人，4个人拿工资，老爷子一个月5-60呢，拿不少，得给。
2: 自己去玩去。

0: 天安门事件呢，
1: 别定义为反革命事件，
0: 文化城的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你也有事儿。这期《金土地》上边他发表的那首诗，是你提供的吧？所以，你最好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想啥呢？
1: 咋了？
0: 我整我一身。
2: 那你不能换个地方站吗？
1: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3: 宇哥，
0: 你不洗澡了？
3: 惦记家呢。
1: 家有事儿。
4: 郑娟，
1: 今天晚上能在这住一宿吗？就一宿，我有点事儿得跟你交代。

0: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不一定。就是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这存折里的钱，你计划着用。我妈还有一个折子，但是我不知道放哪儿。这钱你要花了了，你就找找她那折子。要是找不着，这钱还没有。你就给这纸上的人，你去找他们。除非遇到天塌下来的事儿，要不别告诉我爸、我哥、我姐他们，他们远，遇到事儿帮不上忙还干着急。
1: 啥事叫天塌下来的大事？
0: 死了人啥的。我妈现在这情况谁也说不准，大夫不都说了吗？说喝口水喝不好都可能有危险。
1: 那你那事啥时候呀？

0: 大概
1: 不知道，也不一定，我说的是或许。
0: 嗯，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嘛，你刚才说的。
1: 所以你要把这个保存好，万一要出点啥事呢，你就找上面人，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你帮助。

月份。

0: 开飞机，
1: 你
0: 拍二，
1: 我拍二，
0: 两个小孩梳小辫儿，
1: 你拍三，
0: 我拍三。

这村庄里的钱，你计划着弄，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

0: 就是大过去。
1: 这样吗？
2: 哦，哎呀，没有。

0: 我这儿来。
1: 啊？怎么插队呢？大家都在这排着呢。干啥呀？
0: 都排多半天了，
1: 谁都着急。
0: 都着啥呀？我跟他换一个位置不行吗？还惹你们什么事儿了？哎，正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郑娟，我姐们儿。啊，周炳坤都知道吧？他妈，也就是我干妈，生病了，我请郑娟帮忙照顾一下。郑娟人可好了，知道吧？活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你说这世上要多一些像他这样的人，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是不？
2: 是是是。

0: 上谁？
1: 找你。
2: 秉公哥。
3: 光明。这。关键不是长个了。
0: 从哪儿弄来的大衣？
1: 哎，有个公安朋友借我的，说天冷了。
2: 我去烧饭。
0: 穿成这样，吓我一跳。你这是出来啦？
1: 你以为我在哪儿呢？
0: 回家。
1: 半年了。

0: 我回来了。万万没事啊，你这回完完全全没事。
1: 还呢？
2: 我们这究竟什么要走？
1: 因为你们长大了呀。我也长大了，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听话懂事啊。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北陀寺，以前我妈带我去过那儿，那里的师傅同意我长大了就收我，说我有慧根。
0: 光明舅舅，什么是慧根？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好东西吧。

0: 给你钱你没花？
1: 我妈给我留了200块钱，
2: 本来是留给我弟的。
1: 你让我计划着花，我就计划着先把我妈的花完再花你的。
2: 那我又不知道你啥时候才能回来，万一你要10年20年都回不来，我们日子也得过呀。
0: 你又靠了200块钱养活这么大家的人？
1: 我养活的挺好啊。哦，你爸每月还往家寄钱呢，这是你爸寄来的钱。你一定得好好感谢一下春燕的妈妈，每一次取这个钱都得麻烦她去派出所开个证明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要是取不出来就得退回去，一退回去你爸不得着急啊，不得想这家里是出啥事儿了。每次收到钱，春燕都会给你爸写信说你出差工作特别忙，跟你哥也是这么说的。
0: 没我姐的信。
1: 嗯，
0: 没事儿，我都出来了，我想他们也快了。
1: 嗯，
0: 这都是因为四人帮。
1: 嗯，
0: 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嗯，真好，这家现在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这老人还有孩子。何止满意啊，
1: 那就好。那我就觉得不欠你多少。
0: 手咋了？
2: 没咋。
0: 不是手咋了？
3: 吃饭，
1: 你快回去吃饭去。
0: 要不就说楠楠是我儿子，我是他爸爸。
4: 这说明什么？
5: 说明秉坤没问题。我跟你讲哈，我就一直不相信秉坤有问题，打小就看着他长大的，你说那就是一个本本分分老实个子，谁说他有问题他就会有问题，是吧？
6: 大娘您说错了啊。
5: 怎么了？
6: 哎刘叔。哎
7: 你好。
6: 大娘，这个秉坤啊绝对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个子。嗯，哎他是啥呀？好人的化身，群众的代表，咱光字片的英雄。
5: 秉坤是不是英雄什么化身呢？那我们老百姓说了不算，那是上头的事
4: 儿。对对，
5: 咱啊，我能说了算的就是周秉坤。
6: 嗯，
5: 是好人。

0: 么突然跑到重庆来了？
1: 爸，您坐着说，
0: 家里有什么事吗？
2: 你应该对人家证券负责。
3: 我周炳坤，我非证券不许。
4: 您找谁？
3: 娟儿。
5: 我不喜欢姥爷，他是坏人。
3: 郑娟呢？
0: 我让他带他儿子回他家去了。
6: 请看《人世间》第十三集。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

0: 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6: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7: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8: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0: 大家都来了。
1: 没事，不着急。
0: 什么不着急？真的快来了，真的不是，一会儿就来了。
1: 哎，哎，不是，那我跟你说说咱俩的事。

0: 应该不是咱俩是。
1: 咋不是呢？我妈现在也不拿事儿了。爸那边我让我哥去做他工作。
0: 那他要是不同意呢？我要是你爸，我就不同意。
1: 反正我的事儿谁也别管我。你放心。现在婚姻都自由了，那宪法里说的，我爸是老工人老党员，应该没问题。

0: 哎呦，小鸡炖蘑菇，我告诉你，
1: 你能做这个？我告诉你，我不带他看。哎，
2: 孩子们呢？刚跟大家看电影去了，娟儿跟你说啊，今天啊，你啥也不用管，只负责吃啊。吃完以后，我跟于红、春燕，我们收拾利索再走。
0: 对，娟儿，你啥也不用管啊。哎，
1: 春燕呢？
3: 家远吗？
0: 坤儿啊，咱妈气色现在真不错啊。
1: 干不了，快聊，少喝点。
0: 嗯，
4: 这咋是事儿？
0: 我看我这个，
4: 我夹一会儿，你给我夹一会儿，我就要去。你给我，你给我夹一会儿，你怎么能撞上？
5: 怎么了？吃啊，来，
0: 他咋能撞上是啥玩意儿？我给炳坤炖的。
4: 啊，
0: 你给我来个煤气罐。
4: 我整理马头是。
5: 来，吃。
4: 哎呀妈！哎，
1: 都在呢，问个正事儿。炳坤，就今儿咱你们家干活，一个月你给多少钱啊？
4: 啥意思啊？
1: 多少钱啊？
4: 不是，那个，
1: 别说，是不是不给钱？
4: 不给钱是吧？行，我给你大家说啊，就那天他俩在院里这样了。
1: 啊？
4: 我们国庆看见了。
1: 不是，
4: 你
0: 他的朋友就让我给他给人家送钱，按月送，我就按月送呗。
1: 啊，送着送着哈，就送出感情来了，是不？
2: 不是的，
3: 好好好，不是不是啊。不过秉坤啊，我们大家伙包括春燕跟德宝，一会儿等他俩来了，你可以问啊。我们大伙一致认为，你应该对人家证券负责。
4: 哎，对对
5: 对，
4: 对，
1: 你好点。
0: 没学你生点好呢，
3: 本来就是嘛。
2: 就是
6: 那个德宝和春燕咋还不来呀？
1: 啊，我叫去。秉坤，你吃鸡肉啊？你别折，坐老上车，
5: 多吃点，
1: 吃
5: 一
1: 点，完了，
7: 口嗽的多吃点。
4: 来吧，分杯吧。
5: 来吧，来，
4: 春燕，
3: 我来，来，来，
5: 来，
1: 来。德宝，德宝，春燕。
8: 这里吗？
9: 嗯。
8: 那我背着脚房子。
10: 不喜欢住这儿就滚！你妈没本事，只能让你住这儿。
9: 哎呀，你吓着孩子！你说你跟孩子较什么真儿呢？

0: 你真是，
1: 爸，您少抽点烟吧，别回头像德宝他爸一样给拴了。家里的事儿已经够多的了。
2: 行行，我不抽了。
0: 哎呀，
3: 哎哎呦，啊，燕儿啊，
1: 干嘛？
3: 燕儿，哎，你看这个筐还挺新的呢，咱们带上吧啊，扔了怪可惜的啊。来，
1: 好的宝，别搬了，这些家具啊都送人吧。实在没人要，扔马路上让人捡去，给我妈腾点地儿，放这些破筐啊、烂罐子什么的。
3: 你这怎么了你啊？你像疯狗似的你，谁咬谁呀你啊？哎呀，
1: 我就是疯狗，
3: 干什么
1: 我就是疯了疯了。
2: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哎呀，
1: 妈，你说这世上还有地儿说理去吗？我本来修脚工干得好好的，他们非要让我当标兵、当领导，让我搬进领导楼。现在呢，说翻脸就翻脸，非说我跟四人帮是一条线的。我知道他们谁是谁啊？他们也真有人心呢啊！都下班了才通知我，还让我明天早上之前必须得搬完。这是人干的事吗？这都。
4: 真的，你说郑娟一个年轻小寡妇在你们家一住就是半年多，就说人郑娟是来报恩的，说得清吗？
5: 说不清啊。
4: 你不知道这半年多啊，那些爱扯老婆嘴的人背地里怎么说她的。秉坤，真的，你一男的无所谓，但郑娟不行，她是个女的。
5: 我没事，
4: 你听我说，她是一个寡妇，舌头底下压死人。
5: 我真没事儿，反正我也不是光子片的人，他妈爱说啥说啥，我这一早我啥也听不着。
4: 那不行，你说照顾一病人带仨孩子有多难啊，咱们都能想象出来是吧。娟儿可说了，你们老爷们儿想象不出来体会不到的是，半年多啊，200多天，天天照顾一个病人，天天给一个病人按摩。你们看看，让他们看看，让他们老爷们看看这手。
5: 爷们，
4: 自己看，你让他们看。
5: 没事儿。
6: 你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因为我不知道。那我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儿、哥们儿、姐们儿这个面儿，我表态，我周炳坤，这辈子，我非郑娟不娶。哎
7: 呀！
8: 老爷们
7: 儿，
8: 对，
6: 爷们儿，那索性就都说了，那就更爷们儿一点。楠楠，我俩的。
4: 啊？
1: 真的？
6: 啊？
4: 这啥时候？
6: 什么啥时候？这啥寡妇寡妇的？郑娟跟涂志强，他俩没结婚。
4: 没结婚，不是没结婚。
6: 娟儿，你那个户口本在这儿呢，还是在家呢？
5: 在这儿啊，家里没人，我怕丢。
6: 拿拿。
5: 你拿它干啥呀？
6: 拿来，拿来，拿，听我的，拿来给大伙看看。
4: 哎呦，我这破嘴，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6: 说啥？说啥？我知道啥呀？
4: 那我也不知道。
2: 你少说两句吧啊。
6: 啊！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4: 看哪呢？
6: 着急
4: 着急，不着急！
6: 哎呀，那你们看看看看看。
2: 嗯，放放进去。
4: 哎
2: 呀，
4: 有真的是未婚？未婚？
2: 嗯，这还真是。
6: 啥叫还真是？就是事实。
4: 哎，不是，周炳坤，你把我们弄懵了啊！这个涂志强完了之后，这还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6: 不都刚才说了吗？那个强子哥没了以后，我不就去给他孙家送钱吗？送送着就，
2: 嘿，我想起来了，哎，我想起来了啊！几年前咱们在一起第一次聚会，春节那天晚上
9: 啊，德宝那次，
2: 对啊，然后他说他要去春燕家接他妈回来，结果咱们路上回来的时候在哪遇着他呢？
9: 那个太平胡同，
2: 太平胡同，对不对？哎呀，你俩那会儿就好上了，是不是？
4: 藏的可真够深的啊！
9: 咬人的狗不。

0: 哎，全对上了，全对上了，对，就这么回事。哎，
1: 你俩此时不结，更待何时啊？哎，
0: 表态来，
2: 我早就想结了呀，那，郑军，那咱俩结婚呗。

0: 大家好啊，
1: 老板进屋啊，我
2: 端酒，端酒，拿酒，
1: 啊，叫嫂子。
3: 啥呀？你好好啥呀？
2: 来来来来来来。
4: 哎，方平，咋坐院里呢？
5: 等你呢，炳坤哥。姐夫。
4: 对，得叫姐夫了以后。等我干啥呀？你姐呢？
5: 在里面，正生气呢。
4: 咋了？
5: 我要走，我姐不让。
4: 你去哪儿？
5: 北陀寺。
4: 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5: 是出家。
4: 你这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不是，你这孩子你咋想的？你知道当和尚啥意思吗？以后不能吃肉了，也不能像姐夫这样找媳妇了。不行啊，你别说你姐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啊，这成啥了吗？哦，你跟你姐把苦吃完了，我一回来你走了，那我咋做人？让邻居咋看我吗？不行啊，以后这就是你家，你就在这待着。
5: 姐夫，其实我早就想走，是怕我姐一个人忙不过来，也是给她做个伴儿。现在她有你了，有楠楠了，现在除了让你们照顾我，还能干点啥呢？这附近也没有我能上的学校。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北陀寺的师傅出门教我点东西，也许那就是我的归宿吧。
4: 咱不当和尚也能学东西啊，你可以。
5: 姐夫，你就劝劝我姐，她听你的。人都有分开的时候，也都有自己该待的地儿，你们也替我想想。

姐，欢心寺里五处不惯了，又不想当和尚了，我还得回来呢，你可得收留我。

0: 哎，嫂嫂，困境地。哦，二班侠，三班嫂。
1: 不是吧？您电报。
2: 11日到重庆万家宾馆，我这辈子要娶就娶郑娟。如果你做不通爸的工作，我只有跟家里决裂这条路。
3: 秉义，
4: 爸，
3: 哎呀，秉义，你怎么突然跑到重庆来了？
4: 爸，您坐着说。
3: 不，家里有什么事吗？
4: 我接到录取。

0: 通知了，北大让近期报到，就先过来看看您。
1: 哎呦，哎呀，秉义，太好了，太争气了，北大吗？
0: 啊，
1: 哎呀，好啊，好啊，电报里怎么不说一声？你看把我急的，你这，哎呀，从工地上直接过来的，领导还给我派个车，都以为咱们家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嗯，这能坐吗？
0: 那没事儿，这儿就我一个人。
2: 哦，来，给我盛点水吧。
0: 哎。爸，
2: 哎，
0: 周荣也考上了，也是北大中文系。
1: 他也考上了，两个都北大吗？
0: 啊，
2: 行啊，你们俩是太争气了。
1: 好啊，好啊。
2: 哎呀，高兴啊！来，再来一个。你考的什么系啊？
0: 哲学系。
2: 哲学是个啥玩意儿？
0: 简单说就是全部学科之母。
2: 哦，那就是说他比中文系还厉害了。
0: 就是冬梅考的不太理想，中央下文件恢复高考到考试就一个多月时间，他大队的工作又不能一下子撒手，挺受影响的。最后就考了个吉春医学院。
1: 这不挺好吗？好啊，
2: 冬梅在吉春念大学多好啊，他爸妈就他这么一个姑娘，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三口三个地方，现在这不好容易凑到一块儿了，
1: 多好啊。
2: 他爸这还是咱的省长啊，我看报纸上都登了。哎，秉义，
0: 嗯，
2: 你和你妹妹这考上北大了，你妈知道吗？
0: 啊，
1: 嘿嘿，小老太太高兴坏了，
2: 肯定是街坊四邻又去吹去了，这回够他吹几年的。
1: 好好好。
2: 哎呀，秉坤没好上。哎呀，意料之中，他才小学毕业，他要能考上我都敢去比划了。哎呀，秉义啊，
0: 嗯，
2: 你不会大老远跑到重庆来就是为这点事儿吧？

哥，最近家里发生了挺多事儿，没告诉你们，怕你们担心，不想影响你们工作。现在不说不行了，想先跟你说说。

0: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月月吧？
1: 你找谁？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周南。
0: 周南？你们家大人呢？
1: 妈妈，是我。
2: 同志啊，您找谁？

你还把水倒了吧，陈。嗯。我叫周志刚，是秉坤的爸爸。

0: 这几年辛苦你了，你是我们这个家的恩人，大恩人。冰坤的哥哥姐姐都考上北大了，要不是你帮着冰坤支撑着我们这个家，他们考北大想都别想啊。冰坤妈现在这气色这么好，这躺了快两年了吧，没长褥疮，身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味儿都没有，都怪你了。天色也不早了，你们家那边啊，是不是得打扫一下才能住人呢？用不用我过去帮你拾掇拾掇？
1: 您坐了好几天火车，歇歇吧，我把饭给你们做了吧。
0: 不用，不用。
1: 主要是秉坤妈妈
0: 啊，她得吃流食，刚才这你就交代过了。
1: 嗯，那我们走了。
0: 哎，
1: 楠楠，楠楠，走了。

0: 铁块，
1: 哎，听师叔
0: 怎么样？
2: 还行。新华五金厂同意给批活，
0: 多少？
2: 六吨。
0: 六吨啊？
2: 反正这六吨算是个考试呗。
0: 那就是说考试合格了，大单在后头。
2: 差不多这意思吧。
0: 太好了。
2: 那明天别忘叫人去拉去。
0: 哎，忘不了。
2: 行，那我走了。
0: 都几点了，走什么走啊？在我们那将就一晚上吧。
2: 那不了。
0: 你不是给媳妇说晚上可以不回去的吧？今天晚上就住我那儿，我让老伴儿啊给你留晚饭了。
3: 哎，羡慕郎哥，想上我家喝点吧。

0: 爸，你咋？你还回来干嘛呀？你不是跟这个家决裂了吗？
1: 郑娟呢？
0: 我让她带她儿子回她家去了。

0: 你也去他家吧，这不是你的家，走吧。滚，你滚，别回来了，你给我走，
1: 我走。

0: 月呢？月月，
1: 刚才在这儿啊。
2: 月月，月月，
0: 月月呢？
2: 找啊！月月，
0: 月月。
2: 月月，你怎么在这儿玩呢？月月，
3: 你干什么你？
2: 跟我孙子留着一样的小辫，我以为是看错了，看错了，认错了。
3: 开花子了你？
0: 月月，月月来你这儿了吗？月月不见了。
3: 爸爸。
0: 奶奶，来，我问你，你知道月月能去哪儿吗？
3: 你猜一猜，月月会去哪儿？
4: 找他妈妈去。
3: 你在家哪也别去啊，把门插好，妈妈去找月月。

0: 他是坏人。
1: 你们为什么要走？
0: 我不知道。
1: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
2: 月月，月月，
3: 月月找着了？
2: 没有，我回来看看，万一自己回来了呢？哎，等会儿，要不你把家拾掇拾掇，妈可能还没吃呢，我去。

0: 月月，还笑，以后你知道不管发生啥不能乱跑，知道不？那丢了咋整？
1: 你们两个进屋来吧。

0: 你俩这啥时候结的婚呢？
1: 没结，明天就登记啊，正好爸看家。
0: 没结
1: 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也看见了，这家里头一堆烂摊子，也没个人，就我俩。那我还得上班，忙呗，没时间。
0: 郑哲，你先出去一下。
1: 哪儿不用去？
0: 郑娟，你怎么没告诉我你俩没结婚呢？
2: 你没问。
0: 你儿子都随他姓了。
1: 那你说姓啥？
0: 我没跟你说话。
1: 你有什么亲戚冲我撒？
0: 周炳坤，你那么有志气，怎么不敢娶人家？让人家等这么久，你算什么？

0: 邓娟，先出去一下。你呀，你们这仨孩子，哼，太不了解你爸了。这事儿拖了这么久，到现在才让我知道，你爸在你们眼里是个啥呀？封建家长，势力小人，不明事理，无情无义的混蛋。郑娟那个手你看到没有
1: 啊？我能看不见吗？都给妈按摩按，人家手以前可好看了。
0: 过去资本家地主找女人，那看手好看不好看。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以前这个思想意识他就有问题
1: 啊。都啥年代了，不要给我扣帽子打棒子。
0: 不过你没征得我的同意就不结婚，这个态度倒是对的。
1: 那肯定的呀，这是原则性问题。你爸是一家之主，第一领导，
0: 那怪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啊，你试着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当时我发了那么大脾气把你给吓回去了，所以不怪你呀、啊、只是啊让郑娟受委屈了。
1: 那你昨天晚上还把人给撵走了？
0: 他跟你说我把他给撵走了？
1: 他没说，但那不事实吗？
0: 什么事实啊？
2: 郑娟说你晚上不回来，
0: 我跟人家刚认识就住在一个房子里，像话吗？
1: 那老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咋不像话？
0: 你骨头又痒痒了，我看你。我没什么，人家是个女人，这又是个寡妇。
1: 爸，郑娟不是寡妇，她跟涂世强没结婚。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以后对外能不能说男的是我跟

这样也好，就是委屈你了，给你哥和你姐也都写封信，告他们一声。

0: 坐好了啊，来来来，看这里啊，都来，好，三二一，
1: 吓一跳，
0: 没事没事，咱再来一张啊，等我换个片子，
1: 没事，你就盯着看，你傻吗？
0: 来来来，坐好了啊，那个头再近一点啊，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对对，再近一点啊，来，三二一。
2: 其实用不着送，你老请假也不好啊。
3: 本来就跑业务的嘛，跑业务就跑来跑去呗。我们厂有仨跑业务的，我干的最好。哎，说实话，没啥意思，干多干少一个样。你这多少年了，工资一分钱没涨。爸，有时候我真不想在这干。
2: 不干？你干啥呀？
3: 那跑业务的时候认识一些人，对我印象还挺好的。
2: 民办厂子你不能去啊，酱油厂子再不好它是国营的，饭碗不大它姓铁。要不再复习一年考大学。
3: 其实这回我哥我姐也劝我考，说万一呢，但是哪来万一啊，爸，我这基础不好也没时间复习。其实我还真挺想考，但是往后肯定越来越难。你想啊，那以后的竞争对手肯定是那些应届高中生。
2: 为这个家牺牲太多了。
3: 嗨，为自己家好嘛，就啥牺牲。

0: 你妈这信上说她放暑假时候就来看你。
1: 哦，爸爸，嗯，不是跟爸爸妈妈一块住是吧？
2: 不要。
0: 哎，完了。
3: 你去吧，你吃吧。来了。嗯，冰坤，哦，
0: 看着妹妹啊。嗯，
4: 小光哥。

0: 这都开学了，你咋不报到呢？
1: 不符合上大学的条件。
2: 什么原因呢？
3: 政审有点问题，违反政策的事儿是坚决不能干的。
2: 你弟弟现在在哪
0: 儿呢？松花江酱油厂跑业务。
4: 他是这儿那个技术最好的修脚师吧？
5: 洗个澡，修个脚，就这个还想签合同？
3: 你是谁？
6: 请看《人世间》第十四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没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
16: 这样吧，
17: 应该的。
18: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的，谢谢小朋友。这一段戏是不是学了挺久的？
1: 嗯。
0: 多长时间啦？
1: 大概学了一年了。
0: 哦，一年了，很不容易。提一点小小建议吧，因为整个你身段还挺流畅的，然后从唱念做表都挺好的，就是呢在唱上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音准有一点点的小瑕疵是可以注意的，因为你还小嘛，以后可以多多注意，然后那个拿

0: 折扇的那边的袖子啊，后面就耷拉下来了。自己对，对了对了，可以平常调整一下，就会更好。也希望你未来能够更好，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0: 是的。
2: 所以我想投他元气盟主一票。
3: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
2: 好，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4: 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有点紧张，现在表演完了，我觉得我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了。

0: 好好好好，非常好，
1: 谢谢
2: 小朋友。你是第一次扮上戏吗？
3: 不是。
2: 不是啊，那你以前登台表演过对不对？
3: 嗯。
2: 嗯，那今天紧张吗？不紧张。哎呀，我觉得他萌萌的，很可爱。
0: 对对对对，
4: 元气盟主嘛。
2: 对，
0: 元气盟主。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4: 好，谢谢，
2: 谢谢你。
5: 我觉得自己在舞台上很好，老师说我很可爱，很萌。

0: 谢谢。哎呀，小朋友真的是好稳定啊，刚才跟郭老师在聊，
1: 对对对，很稳，
0: 他的嗓音哈和这个引派啊融合得很好。你学引派学多久了？
2: 3年。
0: 哦，3年一直都是唱小声吗？
2: 我是先学花旦，然后老师觉得我唱小声不错，然后就改了小声。
0: 那我觉得老师改的挺对的，他的个条啊可能扮相啥，虽然今天有点小遗憾没有看到你扮起来的样子。
1: 对，今天如果扮起来的话就完了。就
0: 对，我就一直说哎，这要扮起来多好，因为唱得非常好，而这段又是个文戏，其实动作并不多，我觉得扮起来一定非常的俊秀，然后会更加的完整。我提议给他一个同音天籁。
3: 好，小朋友。
0: 好，小朋友，
3: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期待你下次扮上的演出哦。
0: 好，祝贺你，谢谢
3: 谢谢。
2: 今天能站上舞台我很开心。

0: 谢你的表演，真是被你萌到了。放松吧，你看看现在笑得多漂亮，刚才演出的时候为什么不笑呢？是不是太紧张了？
1: 宝贝儿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0: 对，
1: 刚才一直
0: 解放了是吧，
1: 一直绷着劲儿，这唱完了就笑了。
0: 好可爱。你学了多久啦？
2: 学了两年了吧。
0: 都学了两年了，那你还学过什么剧目呀？
3: 他演了
2: 天女散花。
0: 哦，还学过天女散花呢。那你学那个长绸了吗？也学长绸了。
2: 我那八米。
0: 哦，八米呢，哎呀真厉害。那下次你给我们再演一个天女散花好不好？唱个天女散花好吗？
4: 哎呀太好了，
0: 真大方。来

0: 枝连衣花也舞，雨仙鸟在林叶深些上下飞翔。
1: 唱的这一段我感觉这伴奏带都是多余的。
2: 对，音准非常好，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
3: 元气盟主
2: 异口同声？
3: 元气盟主，
2: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3: ——元气盟主。
0: 我刚才在舞台上表现的还行。

0: 很好很好，很可爱。这个学了多长时间了？
1: 半年。
0: 半年。
2: 刚半年呀，啊，小朋友，你觉得这段难不难唱啊？
1: 嗯，不难。
2: 不难唱啊，
0: 难唱。
2: 伴奏抓得这么准，肯定是没少练。
0: 老师肯定也付出了很多。
2: 是的，是的。我们给小朋友什么徽章呢？
0: 我建议元气盟主。
2: 嗯，我也觉得他元气满满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我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觉得心里很激动，很紧张。

0: 好的，谢谢谢谢小朋友。你学黄梅戏多久啦？
1: 我学了3年了。
0: 整体还是完成下来了。首先说外在，这不是你的问题啊，是可能是老师的问题。今天这个扮相是，织女的话，这个凤可能不太合适，因为这一段在戏里面来说，其实是织女从天上已经到人间，对不对？到底人间欢乐多，和牛郎生活在一起，生了一对儿女。享受着人间的男耕女织这样的一个田园生活的向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出自己的篱笆小院，看上架上累累悬瓜果，看到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个扮相的话可能就有点与这个人物不太符合。你可以去看看电影里面严凤英老师的装扮，以及这个裙子，严凤英老师穿的是裤子。今天咱们这个扮相就是既不是仙女的扮相，它又不是村姑的扮相，当然很美，但是呢可以再讲究一点。然后呢从唱腔上来说，比如说

0: 就低了，你吹，我唱错了，嗦啦嗦啦嗦咪来咪来哆来嗦咪来咪来哆，就整个第一句的时候，这一个地方唱的有一点偏低，嗦唱成了发，当然纠正好了之后，咱们就会更好，好不好？也期待你以后能够解锁更多黄梅戏的剧目，黄梅戏的角色，也祝贺你越来越好，好不好？嗯，那咱们就给他
1: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我也觉得，谢谢
1: 小朋友，
0: 扮相是很漂亮的哈，
1: 对，走到小师弟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
1: 谢谢。
2: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感到很激动，很开心。

0: 好，谢谢小朋友。学乐器多久啦？
1: 我学乐器已经6年了。
0: 哦，6年了，难怪他的扮相，他的条好好、啊、
2: 对，扮相非常清秀，
0: 非常好，很适合女小生，
3: 对，
0: 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啊，这出就是又是表演嘛，身段嘛，又是唱腔，就是希望你以后加强气息的这个控制训练就会更好，好不好？
1: 好。
3: 嗯，这个提一点建议哈，就是你看你练靴底的这个抬脚的抬腿的动作比较多，那个踩裤可以再往下来一点，一会儿可以下去跟老师交流一下，是不是踩裤有点腿那个地方留的太少了。
2: 那我们给这位小朋友什么徽章呢？
0: 我建议英姿灵动。
2: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扮相真好，
2: 乐器小生的扮相真的很重要。
1: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现的还不错。

0: 很好，很漂亮的小姑娘啊。
1: 谢谢。
0: 这个我发现她一上来，这个她很会表演，很知道表演。咱们对咱们经常说，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
1: 对，
0: 是一双眼睛非常漂亮。
1: 是的，
0: 非常好。
1: 会用眼睛去表演。就这裙子，咱是不是穿的有点歪，宝贝儿？
2: 我想这一身装扮是不是陪伴你走过了很多年？可能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小演员，所以没少上台演出。
0: 对，介于他的表演，我建议给一个英姿灵动。
1: 英姿灵动，
2: 好，
1: 同意。
2: 好，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1: 谢谢，
2: 英姿灵动，
1: 谢谢，祝贺你。
2: 谢谢小朋友。
3: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表现得可以。

0: 很棒很棒。
1: 这一段戏把这个小老太太忙活的可不轻，可能两位老师也听出来了，她一个人唱了四个人的唱腔，而且还有一个人的念白，一个人五个角色，非常忙，唱的也非常不错啊。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2: 元气盟主哎，
3: 我也觉得他非常可爱。
4: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5: ——元气盟主。
6: 我刚才在舞台上有一丢丢紧张。

0: 非常好，
1: 谢谢，
2: 太好了，
3: 真棒！
0: 而且我从他的表演里看出了内容，非常的入戏，
2: 我看进去了。
0: 对，我觉得很难得啊，
2: 忘记了他是个小朋友，
3: 对这个扮相，
2: 看戏去了，
3: 这个节奏
0: 是的，
3: 这个状态不温不火的，
0: 台风特别的稳，
3: 哎，真好，
0: 可以看出老师抠戏抠的非常细致。
2: 学多久啦，宝贝儿？
4: 一年，
2: 我才一年，
3: 才一年。
0: 那太有潜力了，这些
3: 以前学过别的戏吗？
4: 没有，好像就是个人节目的话就这一个，之前集体节目里面还有一个来到故乡，也就学了半年吧。
2: 这天赋，
3: 哎呀，天赋。
2: 你家里面家人有从事戏曲行业的吗？
4: 没有，但是他们很支持我。
2: 哦，看出来了，这身行头
3: 对
2: 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以及家人的支持，
3: 对对对对，
2: 太好了，
3: 对，非常好，非常好，
2: 很好。
3: 我是给童英天来，
0: 我给英姿凌，
2: 我也给英姿凌，
0: 可以吗，龚老师？
3: 那就服从吧。
0: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继续努力啊，真的是太好的一个苗子了。
0: 是的是的。
4: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又开心又很痛，因为包头勒得紧紧的。

0: 可以站一排啦。你们是同学吗？
1: 不是。
0: 啊，不是，是一个小学的。
1: 啊。
0: 哦，是一个小学，看得出来，小学对这个戏曲的传承、传播以及黄梅戏的这个传播很支持，是不是？你们每周都是有学习这个课吗？
1: 是的。
0: 哦，太好。
2: 给你们校长、给你们老师点赞。
0: 点赞，真的太棒了！从娃娃抓起。
3: 我们给
0: 七个小萌娃，七仙女儿，这咋整？
3: 对，萌萌的，
0: 太萌了。那就七个元气盟主吧。
3: 好，请小朋友们走到
0: 来
3: 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
0: 注意裙子哈。
3: 元气盟主，七个小盟主，
0: 可可爱的一排，太可爱了。
4: 我们想对老师说。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好好学习，以后把安徽这个黄梅戏传承下去，

0: 很好。那个刚才他是这个这个马老师他演的时候当初是一个双二八的一个过门
1: 哦，
0: 反复了一遍才开始唱，
1: 所以他刚才
0: 就按到那个调度，
1: 哎，
0: 感觉一听又到了，哎，及时调整过来了，这就很好。
1: 那你的临场应变能力已经很强了，已经很不错了。
0: 能站到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一种进步。你已经应对得非常好
1: 了，
0: 给你点赞啊，宝贝儿哈！
2: 谢谢老师，
1: 没关系。
3: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嗓音条件非常好
0: 啊，对，
3: 很多收音我觉得很到位，
1: 是的，
0: 很好很好。我建议给孩子元气盟主，
3: 那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上台的时候有点偏差，很正常，下次加油。

0: 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老师。
0: 嗯，哎呀，嗓子非常清亮哈，音色非常好听，但如果能更注意音准就会更好了。嗯，但是我发现你有一个优点，就是虽然嘴张得不大，但是吐字非常清晰，
2: 是
0: 这一点非常好。嗯，
2: 那我们给他元气盟主。
0: 好，我觉得
2: 怎么样，魏老师？
0: 可以，
1: 谢谢。
3: 好，可以。
0: 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2: 元气盟主，谢谢你。
0: 好。
1: 嗯，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演的还行。

0: 好的，谢谢。哎呀，我觉得他就是也很灵，跟他说话筒，因为他在做动作，然后话筒就离得远，
1: 习惯
0: 收不到声音了，到这个时候然后提示他一下，他马上就知道对着嘴唱，不错不错，还是再接再厉，以后更好的。那我们给他一个元气盟主怎么样？
1: 元气盟主，
2: 好。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慢一点，谢谢你，也祝贺你。
3: 我来到戏曲大会上，我觉得很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自己表演自己的特长。

0: 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哈。说两点啊，一个是一头一尾的甩腔，再一个就是中间那个这个弹舌的地方一定下来要加强练习一下。他原唱是嘚儿我的把套啦，嘚儿我火把套啦，还有哗哗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啦，一定要练这个哈。这个在表演的时候再松弛一点，这个农民看着锄头下地或者走啊，哎，松弛一点好不好？
1: 好，二位老师，让我们给他什么专属徽章呢？
0: 元气盟主。
2: 元气盟主。
1: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这次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很开心，

0: 谢你的表演，小朋友。
1: 谢谢。
0: 嗯，扮相非常漂亮，嗓音也很洪亮哈。学了多久了？
2: 学了一年。
0: 嗯，非常不容易。嗯，那我们给这位小朋友什么专属徽章呢？
3: 元气盟主。
0: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谢谢你，
0: 谢谢小朋友。
2: 我得到这个纪念徽章，我很开心。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

0: 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美好未来。
8: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9: 是的，
8: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10: 对对对，
9: 是的。
8: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11: 再见，
8: 不见不散哦，
11: 再见。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和。

0: 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现代京剧电影《杜鹃山》。《杜鹃山》是现代京剧电影中的代表作之一，通过画面的起伏变化烘托人物性格，增强艺术感染力，注重电影语言与京剧音乐语言的统一，实现了声画协调，情景相融。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1: 练这个难吗？
0: 挺难的，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床，直接火在上头。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点点记在心，
1: 千枝万叶一条根，都是受苦人，
0: 滴水之恩也当永传相报，老人家留个姓名吧。
1: 我姓杜。
0: 姓杜，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儿子杜山，背豪

0: 妈妈，
1: 你是
0: 雷刚？
1: 雷刚，赌山呐！
0: 您的好儿子，咱穷人的亲骨肉，他，英勇就义。

0: 的，南山猪，烧不死的芭蕉根。我丈夫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他叫小山，交给你们，我今练武报仇雪恨。
1: 这是杜山大哥的老母，也是我雷刚的亲娘
2: 杜妈妈。
0: 孩子，
2: 昨晚听说你越狱逃出祠堂，我们连夜分几路四处查访，终于脱险，重新相见了，
0: 又是欢喜又是心伤。
1: 哎，咱们自卫军几十个患难弟兄，
3: 死的死，散的散，
0: 祈祷人亡啊！大哥，
1: 哎，
4: 奶奶，奶奶，我爹他，
1: 他是一颗永不枯朽的青松，屹立在杜鹃山上。
0: 那杀人不眨眼的毒蛇胆，他
1: 怎么？
0: 他张贴告示，四处敲锣叫嚷，将我爹人头挂在旗杆顶上。他还说，
1: 说什么？
0: 谁要再当自卫军，叫他全家遭殃，斩尽杀绝，抢光烧光
1: 啊！弟兄们，跟我走！
0: 站住！
1: 娘。

0: 青堂靠着山崖长，羊群走路看头羊，得找个带头引路的，再不能瞎碰乱闯了。
1: 哎，听说去年九月，共产党领穷人秋收暴动，轰动了淡水湘江，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劳苦弟兄挺起胸膛。我雷刚找不到共产党，无奈何比着葫芦画个瓢，学着样子往前闯，这才扯旗造了反。

0: 什么来的这么晚？
1: 三观镇上转了转，
2: 大家都愁眉不展。
0: 你倒是自在清闲，别叹气。
1: 莫心烦，我带来喜事一件。
0: 什么消息？
1: 共产党！
0: 共产党？
1: 对，
0: 在哪儿？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怎么讲？
1: 近在眼前。
0: 快说，
1: 你们听着。市镇上纷纷传言，杜鹃山来了两个共产党员，遭遇敌人英勇奋战，一个中弹不幸牺牲，一个负伤被捕入监。明天一早祠堂门前油香示众，开刀问斩。啊，
3: 开刀问斩怎么办？
1: 不下汪洋海，难得夜明中。
0: 你是说
1: 咱们乔装改扮，
0: 星夜下山，
1: 出奇威，劫法场，大闹三关镇，
4: 搅腾个人荒马乱。
1: 这共产党，
3: 你是说抢
1: 找不到叫抢吗？
0: 大哥，咱们人只有三四十，枪不过十几杆，可不能以卵击石，冒此风险呐。
1: 什么险不险？
3: 说干就干，干吧。

0: 金针木耳，蘑菇生姜。
1: 准备情况怎样？
2: 都已安排妥当。
1: 那位共产党员就要押出祠堂，
2: 听说是个女的。
1: 女的？
2: 巧不巧？
1: 只要她是共产党，
2: 抢。
0: 城区处决共党，禁止喧哗，违政当当，
3: 参战！

0: 与共党。上海长沙没把你们杀绝斩尽，今天我要杀一儆百，以正先锋。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敢撒一枪血，唤起千万人。
0: 别听他的赤色宣传，大家都要安守本分，只有蒋总司令的党规国法才是中华民族的救国之本。
1: 请问现在是哪一年？
0: 民国十七年。
1: 可是你们的田赋钱粮苛捐杂税已经收到民国三十七年了，它就是你们的党规国法，它就是你们的救国之本。乡亲们，蒋介石叛变革命是帝国主义的狗奴才，南京政府屠杀工农是祸国殃民的黑衙门，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工农的救命星。
0: 说得好，什么人？
2: 黑

0: 卫团溃不成军，鬼哭狼嚎，
1: 独色胆身负重伤向县城逃跑，
2: 急需侦查，加强岗哨。
3: 是是。
4: 你是雷刚？
2: 你是
4: 柯香？
0: 从井冈山来，
4: 受党委托来找雷队长。
2: 还有一位，
4: 赵鑫同志。
2: 赵鑫，烈士虽未见，英名永记牢。山乡春来早，
0: 荒地土新苗。
2: 你就是我们日盼夜想的党代表，欢迎党代表，
5: 欢迎党代表。

0: 办新章程，新章程，花边光阳一律归公，部分谷米留作军用，其余粮食衣物全部分给乡亲。
1: 这是谁的命令？
0: 党代表。哼，咱们流血拼命，他都敢做人情。
2: 外乡人总归隔一层啊，读书人没吃过苦，哪能带兵？
0: 哼，女的能带兵，男爷们还有什么威风？他的命令咱们不听。
3: 不听
4: 不听，
0: 走，找他讲理。这是什么章程？
3: 走
0: 走，
3: 这章程是什么呀？
0: 走走走，别吵，
5: 他来了。

0: 哎，刚才好像电闪雷鸣，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
1: 别喝了！啊，女共产党来管我们？这是什么？不是校花的？
0: 他喝醉了，把枪下掉。
2: 是
1: 你敢？
2: 邱长庚。
0: 带下去，醒醒酒。
3: 是。
1: 想不到，看不透，打仗干活，行家里手。
0: 风里来，雨里走，中年劳累何所有？只剩得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
1: 你也是穷苦出身？
0: 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

0: 心向前走，
1: 革命到底不回头。
2: 对对对，
1: 吵什么？
3: 队长负伤，需要安静。
0: 队副，
3: 抓来的团丁赵老张成，
0: 扣留的商人呢？
3: 货物充公。
4: 温队副，对俘虏应教育释放，对商人要买卖公平，这是党的政策，应该贯彻执行。
0: 党代表，要是放过俘虏商人，雷队长会跟你拼命。
4: 革命的道理他会想得通，队副你说呢？
3: 我什么都不是，
5: 说了
3: 也没用。
0: 关大副，党代表你别再心，因为他当过军官，养成了军阀作风。
4: 哦，他是什么出身？
0: 原先也是豪门，为争一块风水宝地和夺舍胆结下怨恨，打官司把家产荡尽，先投军阀刘二豹，后又找我们和雷刚接了把兄弟，参加了自卫军。
4: 哦，
3: 团队

0: 谁要把俘虏商人给我放走，他就是雷刚的冤家对头。
1: 报告，抓到一个土豪，
0: 押进来。
1: 是。走。
2: 为什么把我抓来，你帮土豪运米到山外？博田大将做故宫是出于无奈，推车挑担为的是养家还债，一天不干全家人饥饿难挨，
0: 宁愿饿死不当奴才。
2: 你
0: 单凭这一点就该狠狠打。
2: 是。什么自卫军，简直是真法！
3: 你敢吗？
4: 走！
5: 啊，
4: 不准打！
5: 六等，
4: 住手！
6: 真不像话！
0: 可将自卫军舍生忘死，将你丢下失之亡，领头带路把仇敌杀，你不为穷苦人称要说话，反女好绅士一家抓来的土豪，你不准打伤人。

0: 雷刚同志，他是土豪，
1: 为土豪做事，
0: 那就该打，
1: 打是轻的。
0: 同志们，咱们这里谁给土豪做过事，把手举起来。怎么都没给土豪干活，也没受财主剥削？
2: 我干过，我是石家，给豪门刻碑放墓。
1: 我打等过，
2: 给财主出米推磨。
1: 我给土豪，
3: 这怎么说呢，什么活都干过。当年盖着祠堂，咱们谁没来过？那是旧世道，不干没法活呀。
1: 我干过，我干过，我干过，我干过。
2: 大哥，为土豪帮工抬轿十几年，难道你忘记了受过的苦难？嗯，
0: 同志们，难道咱们都是土豪，都要挨革命的扁担？毛卫元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白绢俘虏要宽大处理，一般商人应该争取，豪绅列强是我们的死敌，而劳苦大众乃是革命的主力。可你杀俘虏抓商人，还要毒打推车的公公，我们的阶级兄弟，你这是革谁的命，造谁的反，灭谁的威风，仗谁的志气？雷刚同志。

0: 大江。你运过多少绫罗绸缎，穿的却是破衣烂衫，这点衣物银元带回去暂度饥寒。
1: 几十年来受苦受难，从未有人问饥问寒。亲人呐，给我一杆枪吧，跟你们一块干。
0: 大江同志，欢迎你。
2: 欢迎你。
3: 党代表，我雷刚不懂共产党的王法，从今后该怎么办，由你当家。
0: 那俘虏
3: 放掉，
0: 商人
3: 送走，
0: 粮食福财
3: 分给穷苦人家。
2: 好，
0: 我建议分一份粮，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然后整训上

0: 们劳碌奔忙，
1: 送来点番薯咸盐
2: 茶油辣酱，
1: 吃了有劲儿，多打胜仗，
0: 深情厚谊暖人胸膛。
1: 再见吧，多多保重，
0: 绝不负乡亲的期望。
1: 好，
0: 哎，毒蛇胆要卷土重来，您可要多加提防啊。
1: 你看

大土豪分田地，分田地。

0: 雷，最近学文化您可真带劲儿。
1: 学政治读课本儿，不识字可没有门。如今参加了共产党，更不能做睁眼瞎子一抹黑啊。
0: 对，
1: 哎，石匠老师，快来看看我写的字儿有没有按错胳膊腿儿。
2: 打土豪分田地，对劲儿，
3: 对劲儿。
0: 哎，就是土豪的豪字儿，怎么少了一条腿儿？
1: 啊？这是咱们打土豪叫我老雷打折了。我看学文化并不十分难，一天认他五个字，十天就是一个排，认他一个月就是一个连，认他半年就是一个团，认他一二年我就能当司令官了。
2: 报告司令官，新兵就要练刀了。
1: 哦，还等我去教呢。
0: 你的枪伤全好了？
1: 多亏了大江兄弟深山采药细心照料，
2: 今天一早大江叔又去采药，潘青藤下绝壁挂在半山腰，撕破了衣服划破了肉，才弄到这点石仙桃。不信你瞧
1: 啊，青一道紫一道。
4: 别说这些了，新兵等你练刀呢。
1: 好，走。

0: 的草鞋你给带去。
1: 太好了，雪里送炭正是急需。
0: 慢，抬起脚来。你更急需。
1: 不，这些鞋太小，穿不进去。
0: 那还有双大的给你。
2: 嘿，司令官真神气，穿的草鞋没有底。
1: 别笑了，上操去。
2: 是。
3: 雷队长入党后学习练兵，非常努力。
4: 自卫军整训来，面貌一新，充满朝气。
5: 不过十个指头有长短，哪能一般齐？有的人就胡言乱语，一肚子不满意。
4: 说些什么？
5: 整天力争少息，顿顿南瓜红米，躲进山沟放空枪，叫人真憋气。应该走州过府，大吃大喝，那才是称心如意。
4: 岂有此理，是谁说的？
5: 还能有谁？对付了影子。
3: 刚才杜妈妈说他俩一早就在酒馆里。
0: 蚂蚁上树预示着满天风雨，楼骨钻洞能毁掉百里长堤，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更应该
6: 提高警惕。
4: 报告，我们化妆侦查，摸进城里，发现毒蛇胆，抓夫派款，扩充兵力，
7: 看来快要进犯此地。
4: 我看给他来个迎头痛击。
0: 敌强我弱，力量悬殊，迎头痛击与我不利。
4: 怎么打法？
0: 敌进我退。

儿走，逃不出我的手。刚才毒蛇胆通过刘二豹暗地里与我联系，扫清杜鹃山，叫我助他一臂之力，事成之后归还我的风水宝地精卫团，给我做把金交椅，到那时再不受共产党的窝囊气，可香啊！雷更，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严防奸细。

0: 可惜呀，
1: 杀人的钢刀只能把树桩砍。
2: 仇报仇，冤报冤，总有这一天。
1: 大哥，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没有他的命令，哪个敢下山？
2: 呸！
1: 有些闲话在流传，大哥可曾听见？

0: 闲话。
1: 弟兄们说，
0: 说嘛，何必为难？
1: 他们说，一片乌云遮住了队长的双眼，一个女人制住了堂堂七尺的男子汉。
0: 你说清楚，
1: 大哥。

0: 正道
1: 忘了杜鹃山，
2: 过河就丢船，
1: 此话不可信，
2: 到处有人谈，
1: 恶语重伤，
2: 苦口良言，
1: 你给我滚，
2: 大哥，
1: 滚滚滚。
2: 哎，想不到温某人鞍前马后跟你跑，出生入死为你干，好处没沾边儿都落得，令人心寒。我滚，我滚，再见，再见。
1: 从小喝的家乡水，如今忘了杜鹃山。

0: 全在场。
1: 时间。上级怎样指示？
0: 敌众我寡，形势严重，马上撤离杜鹃山。
1: 什么？撤离杜鹃山？
0: 对，保存兵力，转移出山，会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进犯。党代表说，军情紧急，必须坚决照办。

0: 妈妈待大哥恩重如山，可不能袖手旁观呐。
1: 集合部队马上下山，
0: 敌强我弱，不能蛮干，火烧眉毛你要果断。
2: 上级命令岂能威风。

0: 老雷，
1: 杜妈妈身遭不幸，
0: 我胸中烈火一团，老人家陷压何处？
1: 绑在镇口大树前。
0: 绑在镇口，
1: 敌人还敲锣呐喊，骂声连天。
0: 他们骂谁？
1: 单骂雷队长。好你个毒蛇胆，
0: 单骂雷队长。
1: 骂什么？忘恩负义，胆小如鼠，不敢下高山。这条毒蛇，我跟你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0: 哪里去？
1: 下山，
0: 正合敌人心愿。
1: 怎么讲？
0: 为什么敌人把杜妈妈绑在镇口大树前？为什么又敲锣呐喊，骂声连天？敌人在欺负你。
1: 他欺我胆小手软。
0: 不，他欺你性情莽撞，思想简单，设的是金钩钓鱼计，引你上当，一举全歼。
2: 是啊，此处去往三关镇，
3: 别走要道一线天，
2: 那里定有重兵埋伏，
3: 岂不是自投罗网，
2: 有去无还？
1: 他就是张王捕鱼，我也拼他个鱼死网破，打他个稀巴烂。
0: 棋错一招，要输全盘。
1: 山下亲人遇险，岂能坐视不管？
0: 首先转移出山，然后设法救援。
1: 我主意已定，
0: 要考虑再三。
1: 你太主观，
0: 是蛮干。
1: 不救亲人，我绝不出山。
0: 这样救法，后果更惨。
1: 什么？后果更惨？
0: 鱼不上钩，钓而犹存；鱼若上钩，尔虞同进。你不下山，杜妈妈尚可有救；你若下山，母子俩就可能同归于尽。到头来，害了你自己，害了自卫军，也害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1: 这，
4: 党代表说得很对，大哥要三思而行。休息会儿吧，冷静冷静。
1: 嘿，
4: 看，山下大火越烧越猛。
0: 老李，马上召开支部会，分析敌情，统一行动。
5: 党代表，
6: 毒蛇胆，手辣心狠。树间架起了干柴树捆，扬言要活活烧死杜妈妈。

0: 雷大哥与我们患难相依，有兄弟之谊，祸福与共，是骨肉之亲。如今为救白发人，故身陷敌阵。我们要是按兵不动，怕是贪争袖手，旁观不闻不问，于心何忍呐？弟兄们，只要咱们一息尚存，就不能忘恩负义，丧尽良心。
1: 有骨气的冲啊！
2: 队长下山已经大错铸成，若再盲目行动，势必毁灭全军。
0: 小山，你奶奶眼看就要烈火烧身，我们心急如焚，难道你能安稳？别人可以不管，难道你能忍心？你是谁家的后代？你可是杜鹃山的子孙。
3: 奶奶，孙儿我就是救不出您，也愿同您老人家一起化为灰烬。

0: 我的心情和你一样的急切，一样的悲愤。如果这样下山能够解救亲人，我就是赴汤蹈火，死也甘心。可是不能啊，不能，不能贸然行动。
1: 弟兄们，他的话不可信，他是外乡人，心坎里根本没有杜鹃山父老乡亲。你弟兄们，他和雷大哥远，咱和雷大哥近，他不痛心咱痛心。弟兄们，走
2: 走
3: 走，
1: 弯前脚。
4: 你身为队副，又是军官出身，敌人设的什么计，摆的什么阵，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难道你真的看不清？我如此盲目行动，就会全军覆没，一蹶不振，这严重后果十分鲜明，难道你也看不清？同志们，紧要关头莫让杀你迷住眼，危急时刻是非曲直要辨明，人民军队要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大家暂回辽棚，正住

0: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同志们，咱们开个支部会研究对策，做出决定。
1: 我看转移任务要坚决执行，
2: 可是亲人遇险，失之连心呐、啊！
1: 下山救营，
3: 敌军封锁，无法通行，
1: 那马上撤离。
0: 不救队长，军心浮动，转

0: 一任务也难完成。
1: 这怎么办？
0: 如今形势突变，营救队长已成关键，天亮之前必须救出亲人，然后撤离，方能转危为安。
1: 对，
0: 你再去找乡亲把情况查探，除了镇口一线天，有无别的路径下山？你们快去组织尖刀班，做好准备，待命救援。
1: 好，
0: 慢。今夜行动非同一般，准备工作要细，保守秘密要严。

0: 尖刀班已经组成，
1: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0: 当代表。
2: 情况怎样？
0: 已经查清。
2: 杜妈妈，
0: 转移祠堂监禁。
2: 雷队长，
0: 果然中计。备勤，
2: 现在哪里？
0: 全部押往三关镇。
2: 三关镇。那下山的路径？
0: 除了镇口一线，天无路可行。
2: 无路可行。

0: 同志们，能不能穿山越岭绕到镇中？
1: 穿山越岭困难重重啊！
2: 怎么，
1: 山崖险峻，
2: 我们有铁骨钢筋，
1: 杂木丛生，
2: 我们斩骑披荆，
0: 夜色沉沉，
2: 正能够麻痹敌人。

0: 说有道，百丈深涧，
1: 名叫鹰愁涧。
0: 两岸如斧劈刀削，
1: 涧下有急流飞溅，
0: 无法通过，怎么办？
1: 有办法。为采药，我到过鹰愁涧边，见两岸绝岔。青藤高悬，
2: 能不能攀藤到对岸？
1: 我曾经又去又回还，
3: 对，攀藤越界，
1: 我一马当先。
2: 好，我带领尖刀班，趁黑夜绕道下山，飞兵直插三关阵，
3: 救亲人，解脱危难。
2: 你派出侦察小组，假装从后山转移，
0: 调虎离山，
2: 大队人马隐蔽山间，党内职务由你承担，切记住，既要躲明枪，又要防暗。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为救娘亲，身落陷阱，
1: 只你一人下山，
0: 还有弟兄数人。
1: 可是党代表的命令，
0: 我自己的决定。
1: 可香的话，你果然不听。
0: 我与毒蛇胆结下世代冤仇，他与毒蛇胆并无切骨之恨呐。
1: 什么？并无切骨之恨？你哪里晓得真情？可记得半月前，井冈山派来几个人？
0: 一男一女两个人。
1: 女的是客相，
0: 男的叫赵鑫。
1: 客相受伤被捕，
0: 赵鑫不幸牺牲。
1: 你可知那赵鑫他是客相的什么人？
0: 什么人？
1: 结婚三载的铁心
0: 啊，丈夫呀，如此深仇大恨，却从未吐露半分。
1: 他党的主痛记在心里，个人仇恨咽在肚里，天下大事看在眼里。可你一时任性，不顾大局，明知这是诡计，却要固执到底，连累大家，害了自己。你怎能对得起杜鹃山？

0: 兵力部署是否妥善？
1: 里里外外戒备森严，
0: 这个囚笼更要保险，
1: 每根铁条都已检查几遍，
0: 要接受上次教训，再不能放虎归山。
1: 韩总，既然目的已经实现，何不马上杀头以绝后患？
0: 笨蛋，目光短浅，要钓大鱼须放长线，留着谭教汉可将陛下山，一根钓鱼竿可钓一大串。
2: 好一条毒蛇，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
0: 嘿，好大的气焰，别着急，单等柯香下了山，请您三妹一起上西天。
3: 报告韩总，情况有变，
4: 李快滩自卫军向边界方向转移，被我哨兵发现转移。
3: 报告陈总，密见
4: 自卫军今夜转移出山。不好，我的计划要完蛋。
2: 怎么办？
4: 我马上带兵去后山。
2: 镇上呢？
4: 只留你这个连小心看管，不过你的大部兵力要把守镇口一线天。
2: 这里呢？
4: 就留一个班。
2: 一个班
4: 只要守住要道一线天，他们插翅也难到祠堂前。
2: 祖先保佑，一切

0: 炉子。可香啊，可香！你就是假转移真前玉，我也有备无患。
1: 代表，千万不要下山呐！
2: 千万，千万。

0: 听枪声好像是天大队来追赶，
1: 一定是毒蛇胆发觉上当，去而复返。
2: 前面就是鹰愁涧，行进困难，后面敌军已迫近，情况危险。
1: 老雷，你领大家攀藤越涧，火速回山。
0: 你
1: 我带几人居高平险，掩护你们安全过涧。
0: 不，弟兄们急需你行船掌舵。
1: 战友们盼你归，望眼欲穿。
0: 我雷刚莽撞冒险，造成如此局面，断后任务应由我承担。
1: 你身负枪伤，血迹斑斑，饥寒交困，不宜再战。
0: 敌众我寡，枪少力单，形势危险，我心不安。
1: 你来看，这丛林是屏障，碎石是枪弹，峡谷是壕堑，峭壁是雄关，任凭那追兵来势似桃源，我自岿然如山。形势更紧迫，
0: 敌人已近前，
1: 赶快撤离，
0: 我绝不回山。
1: 这是党的决定，不容再迟缓。
0: 党代表，
1: 快走！
0: 党代表，
1: 快走！
0: 党代表，
1: 快快！
0: 党代表，党代表。
1: 同志们，节省子弹，准备进。

0: 山下枪声时缓时急，莫非柯香下山解狱？来，情报
1: 已经送去，
0: 枪声
1: 是柯香解狱
0: 啊！哎，可能我已露了马脚，中了奸计，
1: 快偷毒蛇胆去！
0: 不能去，咱们错送了情报，毒蛇胆肯定有怀疑。
1: 那
0: 此路不通，我另有主意。送给刘二豹。
1: 刘二豹什么妙计？
0: 我以转移为名，把部队带进他的房地。快去快去。
1: 是。
2: 哎，你到那个山头再去探探虚实。
3: 是。
0: 老李，时间已过还不转移？哎，你着的什么急？
2: 算了吧，枪声已经说明了问题，可向孤军深入势必一败涂地，我身为队副不能不出来收拾残局。大家听着，队长下山毫无消息，党代表已陷虎口，危在旦夕
1: 啊！
2: 上级指示，不能违抗，马上出发向边界转移。
4: 得赶紧转移，
2: 同志们！
5: 不要听他胡言乱语，党代表有任务，暂离此地，嘱咐我们坚持不动。他不回来，绝不转移。
6: 对，不能转移，
7: 不能转移。
0: 党代表回不来了，你们不要顽固到底，
5: 满口谎话。毫无根据，
0: 我是现任队副，有权指挥全军，
5: 军队归党领导，调动岂能由你？
0: 千钧一发时，谁敢无战机？
5: 纵然天塌下，我们定

0: 命是用鬼变混淆视听，
1: 今时今地岂能久等，
0: 关键时刻应当坚定从容，
1: 该修表落红旗立即行动，摘下修表落下红旗，你们好大的胆，你敢

0: 我背了你，不准动。
1: 为了掩护我们
2: 正在阻击敌人，
1: 现在枪声已停，
3: 实在叫人担心。
0: 大哥，大哥，白天贸然下山，小弟也有责任，都因我救人心切，太重感情，促使你造成大错，我非常沉痛。千错万错，不该违抗命令，上级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赶快转移吧，时间不等人呐。
4: 党代表没回来，不能轻举妄动。
0: 嗯，船到弯处需转舵，
4: 鬼话难骗众弟兄。
0: 大哥，要是天一亮想走也不成，到那时落得个全军覆没，你后悔莫及，罪名不清，你对不起杜妈妈，你对不起众乡亲，你对不起九泉下烈士英魂，你辜负了党代表。

0: 念苦心，
1: 当代兵。

0: 你可回来了，
1: 大家非常惦记你。
2: 文贼父，你也很着急呀。
1: 对，眼看月落星稀，
2: 应当赶快转移。
1: 哎，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2: 你说说，从哪里突围比较有利？从后山。
1: 敌军封锁很严密，
2: 那只能绕道迂回。
1: 好，
2: 穿过刘二豹的房地。
1: 对，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这么考虑。刘二豹和毒蛇胆一向不和，与咱们并非仇敌，凭我和他的老关系，求他让路了无问题。
2: 文贼父想得很周密，你真是费尽了心机。
1: 为了革命，你当尽心竭力。
3: 哼，你到底为谁尽心？你究竟为谁竭力？为什么要摘掉袖标？
4: 为什么要落下红旗？
5: 什么居心？
4: 什么居心？
1: 当代表，
2: 你出卖革命，叛变投敌。
1: 你血口喷人，胡乱猜疑，
2: 铁证如山，要凭要据。
3: 温其九，你比豺狼还狠！告诉你，刚才我一出山口就被党代表抓住审问，你的信已交给了党代表，你的示威全部招认。
2: 同志们，温其九和敌人暗中勾结，他们造就，来往频繁，毒蛇胆张罗不往，引咱下山，他里应外合，推波助澜，如今又想趁我危机把部队骗进刘二豹的包围圈，胁迫战士为土匪，坐地分赃当本钱。温其九，你置革命于死地，推全军下深渊，卖灵魂以投敌，踏鲜血而求官，这就是你给刘二豹的亲笔信，一字一句再

0: 强警戒，
1: 待命出山。
2: 是。
3: 等待呀。
1: 道上草药，快给附上。
3: 田大江，大江呢？大江呢？
1: 烈士的鲜血洒落在杜鹃山岗。

0: 上代表，雨过天晴，云雾一散，你擦亮了我的双眼，从今后我跟党走，南北转战，做一个胸怀宽广、奋斗终生的优秀党员，
1: 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毛委员。
2: 报告，
3: 上级派人送来急件。
4: 主力部队已经靠近，命令我们向狮子口迂回行进，
5: 敌人一定跟踪追击，
4: 正好把他一网打尽。
6: 好啊！
4: 还有一个惊人喜讯。
7: 什么喜讯？
4: 战斗结束后，咱们部队编入工农革命军。
7: 好啊！
8: 我盼着这天有一回。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根据古龙同名小说改编，在保持原著故事脉络的基础上，对武侠精神进行诠释，展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将番榜间隙押

0: 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2: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3: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4: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华佗，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其实我也一直想知道移花宫和你父母之间的恩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1: 好啊，我怎么会介意啊？
0: 对了，还不知道令尊的名讳。
1: 我爹，他就是当年名满江湖、天下无双、世间第一美男子江峰。
0: 江峰，
1: 嗯，我听说他呀，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天下没有一个女孩子能抵挡住他的微微一笑。
0: 那他是怎么死的？
1: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具体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爹是被一个叫江琴的人，还有移花宫公主给害死的。
0: 那这件事和燕大侠又有什么关系？
1: 燕伯伯是我爹的义兄啊，他当年救了我，却被骗去了恶人谷，被恶人谷里的恶人折磨了十几年，不省人事，最近伤势才渐渐好转，吓跑了那些恶人。他这次重出江湖，就是为了了结当年的恩怨。
0: 移花宫公主杀死了你的父母，而燕大侠是你的伯伯，两位公主是我的姑姑。看来我们二人之间难免有一场恶战。
1: 不是燕伯伯命我杀了你，
0: 就是我替我姑姑杀了你。
1: 我们俩还真是天生的冤家对头啊。
0: 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缘分，这就叫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
1: 哎，我读书少，别给我吊文，说人话。
0: 今朝有酒今朝醉，
1: 喝酒啊，这个可以啊，我小鱼儿那酒量。
0: 对了，你今日还真得跟着我。
1: 为什么？今日是

0: 是我的生日啊。
1: 生日啊，
0: 6月初8就是今日。你是哪日啊？
1: 我不知道自己是哪天出生。
2: 你不知道哪日生的？那你没过过生日啊？
1: 从来没有。
2: 你没吃过寿面？嚯，哇，别人都羡慕你完美无缺，可你缺的也太多了吧。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长大的。要不这样，今日是我的生日，也当做你的生日，咱俩一起过了如何？
1: 生日该怎么过呢？
3: 练好了，二位慢用啊。
0: 过生日最重要的就是吃一碗长寿面，外加一个荷包蛋。你别看这里边面这么多，其实只有一根哦。
1: 一根？
0: 你没听过吗？一根吃到头，身体壮如牛；一根吃到头，姑娘不用愁。
1: 哦，我明白了。像书里说呢，人中长，寿命就长。人中若是长一寸，人就可以多活100年。脸即面，脸长即面长。怪不得人们过生日要吃一根长面。你笑什么？
4: 黄无缺，你在御花宫里读书读傻了吧？啊？如果吃长面就等于长脸延寿，那吃了这8寸面，你的人中岂不是要8寸长了？好了好了好了，吃面吃面。

0: 猴犬，你输了。
1: 哼哼，妙啊！我怎么没想到
2: 啊？你这人可真是奇怪，输了棋还能这么开心啊？
3: 你陪我下。
4: 不可不可，被公主知道的话会杀了奴婢的。
3: 可是我一个人下棋太没意思了。
4: 公子可以左手与右手对弈呀。
3: 要是我有个兄弟就好了。弟弟，我用白子喽。哥哥，那我用黑子喽。
1: 我小时候都是一个人下棋，所以经常幻想有个好兄弟陪我一起下，今日终于如愿以偿了。
2: 那你以后想下棋的时候都可以来找我，如果你不怕输的话。
1: 再来。
2: 哎，等等等等，我们这一局谁输了谁就要喝一壶酒。
1: 一壶？店家，来十壶酒。
5: 哎，好嘞。
2: 好，来。过生日啊，还有一个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放河灯许心愿。
1: 为什么要许心愿？
2: 嗯，哦，我差点忘了，你是从小在移花宫长大的，要什么有什么，根本用不着许愿。不过你现在已经出了移花宫了，就没有什么愿望想许吗？
1: 你们一般都许什么心愿？
2: 我许的愿望那可厉害了。嗯，比如说吃到全天下最好吃的山珍海味，娶到全天下最单纯善良可爱的姑娘。哎，我们把河灯放了吧。接下来就是许愿了。你许了什么愿啊？
1: 你许了什么愿望？

0: 你先告诉我，我就告诉你。
1: 你不说，我就不说。
2: 哎呦，学聪明了。
1: 别跑，江小鱼。

0: 姐姐，怎么回事？
1: 花无缺非但没有杀了江小鱼，而人竟然还成为朋友了。
0: 怎么会这样？

0: 你是什么人？
1: 。
0: 截住了，他是不是江小鱼？
1: 是。
0: 那就好，杀了他吧。你若不愿杀一个没有反抗之力的人，不妨先解开他的穴道。
2: 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3: 喂，你是什么人啊？半夜三更戴个面具在这装神弄鬼。
0: 花无缺，你为什么还不动手？
1: 我现在不能杀他。
0: 你忘了公主的话了？
1: 公主的话无缺从不敢忘，只是我已经和她定了3个月之约，未到约期绝不能杀他。
0: 你敢违抗公主之命？
1: 公主之命不可违，但诺言也不可毁。纵然姑姑此刻就在这里，我也不会杀了她。做一个背信弃义之人，愧对移花宫和二位姑姑的养育之恩。
0: 你不杀她，只怕并非为了要守诺言，而是另有原因。
1: 不是。
0: 既然不是，花无缺，不要再等3个月了。我命你，现在就动手杀了他。
1: 恕在下不能从。
3: 喂，程老怪，人家都说了3个月之后了，你就这么等不及啊？
0: 你叫我什么？
3: 程老怪。哼，怎么，我说错了吗？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你一定是丑得厉害。半夜三更把我绑到树林里，还逼他杀我。你不是疯子就是妖怪，3个月都等不起。哦，莫非你已经老得不行了，连3个月都活不过了？
0: 臭小子，你说什么？我，你们两个命中注定必有一个人要死在另一个人手上，这一日迟早要来。好戏不怕晚，好，我就再等3个月。
1: 前辈，您是答应了。
0: 好了，你走吧。
1: 那他呢？
0: 他留在这里。
1: 前辈难道要扣押他？
0: 这3个月里，我会好好保护他。

0: 让他受到丝毫损伤，三个月后再将他完完整整的交给你。
1: 前辈，
2: 哎呀，要你这么费心保护我，我怎么过意得去呢？
0: 保护你这样的人还用得着费心吗？
2: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是从恶人谷出来的天下第一大恶人，江湖中要杀我替天行道的人多了去了，
0: 除了花无缺，谁也不许杀你。
2: 哇，你这人把话讲得这么满呢，不怕到时候丢了脸面吗？
0: 江湖上能让我童先生丢脸面的早就死绝了。
2: 太好了，这三个月里我可以上天入地，胡作非为，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反正谁都上不了我。
0: 有我在，这三个月里你无论想做什么都不会得逞的。
2: 那倒未必。
0: 花无缺，你还不走吗？
2: 花无缺，我小鱼儿这辈子没什么朋友，交了你这个朋友我很满足了，就算三个月之后死在了你手上我也认了。我约了燕南天燕大侠在镇江见面，你去告诉他我不能赴约。
0: 他跟你说了什么？
2: 我什么都没说。

0: 还是没有玉郎的消息吗？暂时还没有，接着找。是。
1: 您这边请，客官，您先稍后，好酒好菜马上就来啊。

0: 南天，他竟然没死。
1: 江大侠，还需要再给您续一壶酒吗？
0: 嗯。
2: 阁下是久负盛名的江南大侠，江别鹤吗？
0: 嗯，

0: 不敢，不介意我坐下来一起喝两杯吧？请。江湖传言竟是真的，燕南天活着离开了恶人谷。严某久未踏入江湖，这刚一出来走动，就听说如今你是武林上最响当当的人物。
1: 今日偶遇，非要和你痛痛快快的喝上一场。江大侠，为何不坐呀？严大侠，请，江某先敬你一杯。
2: 请。
1: 他怎么没有认出我来？莫非在恶人谷被恶人折磨失忆了？或是故意迷惑于我？
2: 这杯酒，你怎么还没喝下去？江某万万没想到，今日能在镇江邂逅第一神剑燕南天燕大侠。江某一直久仰燕大侠的大名。

0: 今日得见，真是荣幸之至。
1: 好啊，咱们初次见面，非要痛饮一场才行。
0: 是，结石燕大侠，是该痛饮，不醉不归。
1: 好一个不醉不归！来，拿30坛酒来。
2: 好嘞。
0: 看来他当真没有认出我来。18年，我变得太多了。来，
1: 痛快！今年喝得真痛快。只是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世上最好和最坏的人都姓姜呢？
0: 此话怎讲？
1: 我义弟江峰是人中之龙，侠肝义胆，能算是世上第一大好人。他的叔同江琴也姓江，义弟救过他的命，对他恩重如山。可是那狼心狗肺的奴才，竟然暗中串通恶人，把他给害死了。
0: 叫江琴的真是太可恶了。
1: 何止可恶，简直是罪大恶极。只可惜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奴才躲到哪里去了。我这次来镇家就是为了找他的，如果让我找到他，一定要把他的骨头一根根的捏碎。
0: 燕大侠，在下并非江琴。
1: 抱歉抱歉。
0: 没事没事，
1: 我这是酒喝多了。

0: 哎呀，能与燕大侠把酒言欢是江某的荣幸，此生大幸啊。来，敬你。
1: 啊，好。酒逢知己千杯少。
0: 来啊，再敬你，喝。严大侠，严大侠，严大侠。

0: 原来你是装醉呀、啊！
1: 区区几坛酒，岂能醉得了我？江别鹤，你一个劲儿地灌我酒，自己却小口喝，我就知道你有鬼。

0: 江边鹤，你我无冤无仇，你为何要暗算我？
1: 双兄岂能并立？你我不能并存？你认为江湖上能容纳两个大侠？
0: 你虚有大侠之名，心肠却如此狠毒。

0: 你竟然敢如此狠毒！你手段竟如此卑鄙！我阎某今日若不为武林除害，他日又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死在你手中。
1: 你真的要杀我？
0: 正是！
1: 你杀了我，普天之下就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江琴到底在哪里，你这一辈子也不可能找到她。
0: 你知道江琴的下落？

0: 正是。
1: 他在哪里？
0: 你刚才不是想杀我吗？动手吧。你身为一代大侠，这样严刑逼供，岂不有失身份吗？我告诉你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两件事。
1: 你说来听听。
0: 这第一件事你听好了，非但你今日不能杀我，从今往后你永远都不能伤我分毫。
1: 也罢，我答应你。
0: 第二，我告诉你江琴在哪里，你必须保守秘密，不可以告诉第三个人。
1: 这个我也可以答应，我叶某要亲手杀了他，何须告诉别人？
0: 对，说得好。但如若你不能杀了他呢？
1: 若我叶某不能亲手杀了他，别人更不能杀了他。哼
0: 哼哼，好，好极了。
1: 快说，江琴究竟在哪里？
0: 就在这儿。我就是江琴。
1: 你说什么？你就是江琴？
0: 对，当年给你报过信的小书童，把你诱进恶人谷的骗子，你日日夜夜想杀的仇人，就是我。
1: 你这个狗贼，看我不杀了你！
0: 南天，你忘了你刚才答应过我什么？你身为一代大侠，出尔反尔，不守信用，传出去，不怕天下人耻笑你吗？

0: 你一心想找到江琴，所以才答应放过我。可是现在你知道了他的下落，却不能杀他。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啊？
1: 好，我暂且放过你。 不过，江琴，你别得意，老天一定会惩罚你的。
0: 江某恭候。

啊，好饿啊！有没有

0: 你要去哪儿啊？
1: 你去哪儿了？我找了你那么久，一大早起来连饭都不给我送过来，饿死我了。
0: 在我手上，我劝你还是不要耍鬼心眼。
1: 好好好好，你武功高，你本事大，我小鱼儿再怎么游也游不出你这片汪洋大海啊。
0: 知道就好。

0: 嗯，好吃啊！真的好吃！哎，你这些点心哪儿买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
1: 吃你的吧，少废话！哎，你整天戴着这面具，怎么吃东西啊？这多不方便啊！我帮你摘下来啊！哎，疼疼疼疼疼！放开我，我不摘了，不行，放开我，疼疼疼，好疼！
0: 我警告你，在这三个月里，你要再敢放肆！
1: 就别怪我不客气。
0: 我答应你，放开我！膝胳膊细腿的，力气还挺大的。
1: 你怎么了？
0: 我好想上茅房。
1: 又耍花招？我是真的想上茅房啊！
0: 人有三急，这急起来如山倒，如红线。
1: 我可忍不住了，
0: 不许去！那我真的要拉在裤子里了，我这臭烘烘的，影响你吃东西也不好啊。
1: 你敢？
0: 一个人就算武功再高，本事再大，他就算能上天入地，也不能阻止别人上茅房啊！你不让我去茅房，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现在立刻杀了我，要不然。
1: 要不然我忍不住了，我要拉了，我要拉出来了！快滚！你死在里面了吗？马上就好了，
0: 那上茅房，你守在门口。
1: 多难为情啊！哇，舒服啊！舒服！怎么这么久？
0: 这好几日的存货，一次出清当然得费点时间了。哎，现在真是通体舒畅，神清如燕呐！哎呦，啊！
1: 哎呦，你又怎么了？饿了。你的事儿怎么这么多？
0: 这人总不能有出无尽吧？喂，不是说去吃饭吗？你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在这儿
1: 你才会老实。那你呢？你不看着我了？你已被我点了穴道，连动都动不了，还能去哪儿啊？喂。
0: 我现在一动都动不了，你就不怕我不安全啊？这荒郊野外连人都没有，对你来说最安全不过。丑老怪说的没错，这个鬼地方半个人影都没有，指望别人来接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可我要一直待在这树顶上，却一点逃走的机会都没有了。喂，那要是下雨怎么办啊？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很容易生病的。我生病倒霉什么？
1: 但如果我病死了，
0: 不是有损你的名声啊？你可是亲口答应过花无缺，说不会让我受到丝毫损伤的。你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1: 不论你生什么病，我都治得好你。
0: 那可不一定。万一要是有什么大鸟从我头顶飞过，把我的眼珠一口啄下来，这你也能不得上啊？
1: 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呢？
0: 我这人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爱惹人烦。
1: 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一刀宰了我呀！宰了我就不会烦你了。
0: 你就不能闭嘴吗？我从小拉的多，吃的多，废话多。哎，不过你可以点我的哑穴啊，这样我就不能说话了。不过我听别人说啊，这哑穴不能点超过10个时辰，不然就会气绝身亡。所以你要是点了我的哑穴，你每过10个时辰还得回来替我换一次气，这样子好像更麻烦了。
1: 知道的倒不少。
0: 我还有个更好的方法，36计走为上计，你一走不就听不到我说话了？岂不是落个耳根清净？
1: 正有此意。
0: 程老怪终于走了，这样花无缺来救我的时候，就不会跑了。你听到了？
1: 你说花无缺回来救我，他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0: 好吧，实话告诉你吧，我跟花无缺关系好得很，我们之间呢有一。

0: 种暗号，只要在十里之内对方就能听得见，所以只要我现在一吹口哨他就能找到我了。
1: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2: 站起来跟我走。
0: 你知道吗，钱是一个好东西，你别看这周围的饭馆都打烊了，有钱能使

0: 这儿是吃江浙菜的，不行，不吃。
1: 这家，
0: 真北平，哼，这一听就是北方菜的名字。我这人从来不吃北方菜，换一家，换一家。
1: 为什么不行？你就不能将就一点？
0: 当然不行了。我告诉你，一个人可以对不起自己的朋友，但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肠胃，因为朋友吧，是随时都有可能背叛你的，但是肠胃是跟你一辈子的。所以我这个人嘴刁得很，如果让我吃这些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我宁可饿死。
1: 世人都怕我，为何你不怕？
0: 我明明知道你不可以动手杀我，我为什么还要怕你呢？哎，那边还有一家亮着灯笼呢，去那边看看。状元楼，正宗川菜，川菜可以，我喜欢。童先生，里面请。

0: 发什么呆啊？这位大爷脸上戴的虽然是青铜，腰间却多的是金子，财神爷送上门还不赶紧招待？
1: 不，抱歉得很，小店已经打烊了。
0: 打烊了？
2: 不管你们打没打烊，他要吃什么就给他上，少上一样，我就要了你们的命。哎呀！
0: 哇！痛快！跟你这么霸道的人出来吃饭，真是痛快啊！小二，点菜。
1: 这位小爷想吃点什么？
0: 你记好了啊，我要吃棒棒鸡、凉拌四件、麻辣蹄椒、蒜泥白肉、张茶鸭子、红烧牛尾、豆瓣鱼，记住了吗？好，记住了。走，嘿嘿，大半夜也不能吃太多，马马虎虎这几样就够了。哎，回来。哦，好酒也是少不了的，竹叶青或者花雕都可以，随便来个20-30斤吧。
1: 不好意思，小店的酒已经卖光了。
0: 卖光了？
2: 卖光了就去别处买。
1: 是。
0: 哎，

0: 好吃。嗯嗯，哎，你怎么站着？你站着，我坐着多不好意思啊。嗯嗯，这道菜真的很美味，你不想吃一点啊？来来来，闻闻，来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嗯，哎，闻闻闻闻，嗯，你不会不喜欢吃鸡屁股吧？这可是人间第一美味啊！这闻着臭，吃着香，一口咬下去，哔的一声，满满的油脂在嘴里面爆开。你又没仇，你干嘛跟他过不去啊？我劝你啊，还是放了我吧，哼，免得你自己受罪。
1: 放了你休想。
0: 其实你现在就算真的想放了我也不会走的，这睡觉有人保护，喝酒有人付账，这么好的日子我要去哪儿找啊？
1: 我正是要你现在过得开心些，死的时候才会更痛苦。
0: 我才不会感到痛苦呢，我早就想好了，这死在花无缺的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要好得多。

0: 你不恨他？
1: 我为什么要恨他？
0: 他的姑姑杀了你的爹娘。
1: 他姑姑做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哼，我问你啊，你为什么就这么希望我恨他呢？
0: 你恨不恨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对啊，我恨不恨他跟你没有关系，那你为什么这么关心呢？而且你非要他亲手杀死我，却又说不出各种原委来，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0: 他恨你，所以要杀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1: 你怎么就知道他真的恨我？
0: 他必须恨。
1: 你看看，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明明你和移花宫公主要杀我都很简单，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呢？我看啊，你们其实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死活，你们真正在乎的是我必须要死在花无缺手。
0: 你反正要死，死在谁的手里又有什么区别？
1: 这区别可大了，而且这其中关系微妙得很。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只不过我现在还猜不到。
0: 哼，这是秘密，你永远不会知道。
1: 搞得神秘兮兮的，我就不信这秘密天底下除了你就没有人知道。
0: 猜得没错，的确还有人知道，不过知道这秘密的只有两个人，但他们永远都不会告诉你。
1: 反正余花宫公主肯定知道这个秘密。
0: 当然。
1: 你刚刚说这个秘密天底下只有两个人知道，这移花宫公主是两姐妹，所以你是邀月还是莲心？
0: 江小鱼，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

0: 前辈。
1: 江小鱼为何没来？
0: 他现在被人囚禁，只怕是寸步难行。
1: 是谁囚禁了他？
0: 一位戴着青铜面具的前辈，自称童先生。
1: 阎谋闯荡江湖数十年，从没听说过江湖上有过童先生。这名字是你编出来的吧？
0: 在下只是如实相告。
1: 你真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江小鱼是不是被你暗算了？
0: 在下受人之托，忠人之实，所言句句属实。
1: 你敢欺骗燕某，不怕我杀了你吗？
0: 在下已与燕大侠交过手，自知不是敌手。前辈若是不信，要杀便杀。

0: 江小鱼，他是我18年来唯一的朋友。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长大，但相识之后发现有许多共通之处。
1: 无论是你杀花无缺，还是花无缺杀你，都是一样的。
2: 把银子交出来吧。
3: 快点，放哪儿了？交出来。
2: 说不说？不说，我可就卸掉你另外一条胳膊了。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阴谋闯荡江湖数十年，从没听说过江湖上有过童先生。这名字是你编出来的吧？
1: 在下只是如实相告。
0: 你真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江小鱼是不是被你暗算了？
1: 在下受人之托，忠人之实，所言句句属实。
0: 你敢欺骗燕某，不怕我杀了你吗？
1: 在下已与燕大侠交过手，自知不是敌手。前辈若是不信，要杀便杀。
0: 我虽然没有听说过什么童先生，但是我相信你没有说谎。说谎之人一定会心虚，一个心虚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不会这么镇定自若。如果你觉得方才燕某对你有所侮辱，燕某在此谨致歉意。
1: 是错就错，绝不推诿。燕大侠果然是英雄豪杰。
0: 那童先生与移花宫是什么关系？
1: 在下全然不知，只是见他拿着姑姑的令牌，应该是姑姑非常信任的朋友吧。
0: 既然他留下了江小鱼，那我就留下你。他什么时候放了江小鱼，我就什么时候放了你。若他杀了江小鱼，我就杀了你。所以在那童先生放了江小鱼之前，你休想离开半步。

0: 你和江小鱼是怎么认识的？奉怡化宫公主之命杀的。你小子还真坦诚，你的武功远在江小鱼之上，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杀了他？ 不是不能，那就是不想喽。
1: 可是公主之命，我不敢违背。
0: 我问的是你的心意。

0: 你，花无缺，你自己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你要一辈子当移花宫公主杀人的刀吗？刀是冷的，难道你的心也是冷的吗？
1: 我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却从来没有一个朋友。江小鱼，他是我18年来唯一的朋友。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长大，但相识之后发现有许多共通之处。如果我有选择的权利，我又怎么会杀死我唯一的朋友？
0: 那日我看江小鱼护着你的样子，可见你们彼此心灵相通。哎，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只怪天意弄人呢。

0: 这边，里面请。二位请早点休息，有事儿吩咐一声。
1: 多谢。 我在椅子上凑合一下就行了。
2: 你在移花宫养尊处优惯了，床上睡吧。
1: 燕大侠是前辈，请勿推辞。
2: 那好吧。

0: 行了，行了，费要把床让给我，腿麻了吧？不碍事。客官，您的面，慢用啊。二位客官，稍作片刻，这就来给您点菜。哎，那个不是江玉郎吗？哼，这个狗贼害了那么多无辜性命，简直就是武林败类。我们今日替天行道，杀了他！
1: 杀了这狗贼，替王四的冤魂报仇。

0: 你这么说也可以，你现在已经是顾家的人了，不干什么，把那百万镖银交出来，我们就饶了你这条小命。
1: 对，
2: 什么百万镖银？我不知道。你就别装蒜了，江玉郎。现在天下人都知道镖银是被你劫走了，
0: 说吧，银子在哪儿？
1: 说，把银子藏哪儿了？
0: 你们可真是会乘人之危啊！
2: 你这么说也可以，你现在已经是过街老鼠了。要那些银子也无福消受，倒不如孝敬我们哥俩。我们哥俩会念你好的。
0: 那如果我不说呢？不说，你说你一条胳膊能打得过我们四条吗？哼，识相的。 把银子交出来！做梦！哎，江玉郎啊，江玉郎，你真是要财不要命啊！那就别怪我们哥俩欺负你了。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把银子交出来吧，
1: 快点儿，放哪儿了？交出来，
0: 说不说？不说，我可就卸掉你另外一条胳膊了。

0: 公子，你醒了，请喝茶。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万花楼。
1: 万花楼？是谁救了我？
0: 主人，
2: 这没你什么事了，出去吧。
0: 是。
2: 你醒了？
1: 是你救了我。多谢兄台救命之恩。
2: 不必多礼，快快请进。你若真想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其实也不难。
1: 我现在不过是一条身无分文的丧家之犬，就算我有心也无能为力。
2: 别那么小瞧自己，你是镖银案的幕后主使，那百万镖银到现在都没有下落，而你却是唯一知道他在哪儿的人。
1: 原来你也是为了镖银才救的我。
2: 正如你所说，你现在就像是一条丧家之犬，人人得而诛之，不是今日死便是明日亡。你留着那么多银子干什么呀？
1: 保命。
2: 保命？你真是太天真了，这银子不但不能保命，只会让你早点丧命。江玉郎，事到如今，没有一个名门正派能容得下你，唯一有可能收留你的也就是无涯门了。
1: 你是无涯门的人？

0: 魏无涯便是在下的师父。
1: 十二星象之首魏无涯，
0: 害怕了？听到师尊名号胆寒的不止你一人，不要怪我没提醒你，你好歹也是自幼习武的七尺男儿，是要做咬人的猛虎还是被咬的丧家犬，你自己选。
2: 不是你爹，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0: 怎么样，好使吗？
1: 就跟重生了一样，这简直太神奇了。
0: 这不过是雕虫小技，不足为奇。我们无涯门最擅长奇门遁甲、机关暗器，适应适应，久了你会用得更习惯的。
1: 多谢魏兄，魏兄有任何吩咐，小弟必定赴汤蹈火。
0: 那你说说，要怎么赴汤蹈火啊？
1: 我将镖银取来，献给魏兄，如何？
0: 好。此外，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托付于你。
1: 哎，魏兄尽管吩咐。
0: 帮我找一位孟姑娘。
1: 孟姑娘？
0: 这位孟姑娘是我万花楼的人，天南海北，务必要帮我找到她。
1: 魏兄放心，小弟一定将孟姑娘与镖银一并带回。
0: 那就有劳了。
1: 那小弟马上去办，告辞。
0: 派人跟着他，事成则已，不成则杀。
2: 是是。
3: 九姑娘的脉息平稳有力，眼底生光，似乎有好转的迹象。
4: 那可太好了，也许过不了几日，九姐就能认得我们了。
3: 嗯，

0: 黑蜘蛛是谁？九贝，一会儿我们带你出去买几件新衣裳吧。
1: 可是你们还没有告诉我，黑蜘蛛是谁？
0: 黑蜘蛛不是谁，压根就没有这个人，这是我们跟你开的一个玩笑，是吧？
1: 哦，是啊，是啊，玩笑而已，你别当真嘛。
0: 真的没有这个人吗？

我莫非已经死了？哎，我这是在天宫吗？人间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仙子啊？哎呀，我一定是在天宫。 早知道天宫这么好，我就应该早点来了呀。

0: 我们这些仙子都是不会说话的吗？废话这么多，早知道在你昏迷的时候，就该把你的舌头给割了。哼，丑老怪，你这次怎么变得这么大方了？请我住这么好的地方，花了你不少银子吧？你就在这待着，待到决斗前。
1: 啊，这可不行啊！我还想着要跟你去游山玩水呢。干什么？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啊？还好你不是女人，要是哪个女人像你这么凶神恶煞，那可真是太可怕了。我倒是认识一个看上去温柔贤淑的女人。 但她也是这个世上最丑陋、最淫荡、最不知羞耻的，那就是你的母亲。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我娘是这世上最美丽、最善良、最正直、最慈爱的女人。世上所有的女人跟她比起来，都不值得。你不是说你不会杀我的吗？
0: 你母亲是好是坏，是美是丑，你根本就不知道。如此替他吹嘘，真不愧是个孽种。
2: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见过我母亲？
0: 我不知道，谁知道？
2: 这么说。
1: 认识他，请你告诉我，我的母亲，她长什么样子？她呀，跛脚、驼背、秃顶、龅牙，还有满脸的麻子。 她是个不折不扣的丑八怪，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比她好看。
0: 胡说！你胡说八道！你胡。

0: 哎呦，肚子疼，我好疼啊！哎，你们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公子，你怎么了？
2: 丑老怪，就派你们两个来看着我，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俩，你们俩是心甘情愿地跟着这丑老怪的吗？哼，我才不是。那你们俩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啊？如果你们眨一下眼，就代表你们愿意。我就知道你是想走。

0: 走的，来，走吧。
1: 公子，我不能走。
0: 你难道是心甘情愿地跟着他？
1: 这里没有人敢忤逆童先生的，你也走不了的。门口有一把赤龙锁，任凭你倒砍斧斫都不行，只有童先生一人能打开。
0: 是吗？

0: 嘿嘿，怎么样，
1: 小鱼儿？
2: 不是我开的，
1: 是我。
0: 哎，
1: 他们俩是好人，你怎么来了？
3: 我发现你被人绑了，就一直跟着，找机会来救你。
1: 够意思，好兄弟。

0: 小月，快走！
1: 哎，子忠，哎，救不了我，不是他们的手。
0: 快走啊！
1: 哎，别逞强，还要杀我早就杀了。
0: 你记住，好好待孟姑娘，别辜负我的好意。

0: 就你这点本事，还想从我眼皮子底下逃走？江小鱼，我原本以为你至少可以挡得住花无缺十招，现在看来，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 我能接他多少招，关你什么事啊？
0: 这里有份秘籍，里面记录了破解移花宫武功的招式。你若在3个月中勤加练习，不说战胜花无缺，起码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
1: 你什么意思啊？丑老怪，你究竟是想要花无缺杀我，还是我杀花无缺？你把话说清楚。
0: 从你出生的那一日起，结局就早已注定。无论是你杀花无缺，还是花无缺杀你，都是一样的。从现在开始，除了吃饭睡觉，你唯一该做的，那我就费些功夫亲自来监督你，让你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
1: 哇，你对我这么好啊，还要亲自来陪着我？不过小爷我不稀罕。
0: 你们好生看着，再有差错绝不轻饶。
2: 是。
1: 嗯。

我闷死了。喂，你们俩陪我说说话嘛啊。好，我知道你们怕那个丑老怪，所以不敢跟我说话，但你们笑一笑总可以吧啊。你们两个长得这么漂亮，笑起来肯定更好看。这样吧，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我呢有一个朋友，他这个人吧特别的马虎。有一日他准备去他朋友家里做客，他走着走着

0: 对，我讲的笑话确实不是很好笑，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张三，他讲的笑话特别好笑。有一日，他跟我另外两个朋友去逛街，他们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子。那个女子跟你们俩似的，冷冰冰的，好像一个哑巴一样。这个时候，张三就说：“我能逗那个女子笑。”另外两个朋友听了，当然觉得不可能了。这个时候，张三又跟他们说：“我能用一个字就让她笑，再用另外一个字就让她生气。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可以跟我赌，就赌一桌酒，怎么样？”我那几个朋友听了，当然不信，换成你们，你们也不会信的。于是就立刻跟他赌了。张三就走到了那个女子旁边，那个女子旁边呢，爬了一条狗。这个时候，张三就突然向那条狗跪了下去。爹，那个女的一下没忍住笑了出来。谁知道这个时候，张三突然又向那个女的跪了下去。娘。
1: 你觉得他说的很好笑？
2: 奴婢并没有跟他说话，
1: 但你却为他笑了，不是吗？出去吧。
2: 求求您饶了奴婢吧，奴婢再也不敢了。
0: 他这么害怕，难道你想杀他？
1: 杀倒不至于，只不过是把他的脸给刮花了，让他再也不敢对男人笑。
0: 他不过就笑了一下，你居然要做这么狠毒的事。
1: 这只能怪你，你原本就不该逗他笑。
0: 我只不过讲了个笑话给他听。你是不是吃醋了啊？

0: 你打我可以，但你不能惩罚他。
1: 你竟敢替他说话，
0: 他只不过就是笑了笑，你要杀就杀我。

你宁可要我杀你，也不愿意看他受罚。当时跟你那个爹一样，是个痴情种。

0: 居然杀了他！不错，我是杀了他。这样，他就不能跟你偷偷逃走了。
1: 你疯了吗？他什么时候要跟我逃走了？今日能对你笑，明日就会跟你逃走。这个我经历过。你疯了。 真是个疯子！你就是个疯子！公子。
0: 你快过来吃点东西！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要逃吗？逃。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多吃点东西。在逃亡过程中，我们不会有食物和水。现在就是童先生入定的时候，至少有两个时辰，他不会来这里。
1: 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愿意逃了？她叫玉桥，是我在这里最好的姐妹。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逗她笑的。
0: 怪不得你，她反复无常，心狠手辣，稍不顺心就会发脾气，就会杀人。
1: 我如果再不逃，下一个死的可能就是我。那你为什么不自己走呢？这样不是更稳妥一些吗？
0: 公子，你与玉桥素不相识，竟能为他辩解，我觉得你值得信赖。更何况，从这里逃走，至少需要两个人相互照应。
1: 那你计划好怎么逃走了吗？ 这里本来是一个冷清清的古刹，是他临时歇脚的地方。每次来住之前，都会派我们先行布置。我早已发现，这间屋子里有一条密道。那还等什么？走啊！
0: 现在还不行，我们得等有人来收去这些碗筷，要不然童先生很快就会得知我们已经逃走了。
1: 你还挺细心的，你叫什么名字啊，姑娘？
0: 铁平菇。 公子呢？
1: 小鱼儿，
0: 我们快点吃吧。嗯。

0: 你姐妹已经死了，你可以出去了。
1: 谁叫我走的？
0: 你真奇怪，已经到了换班的时辰了，我让你去休息还不好吗？

0: 你不舍得他走啊？我为什么不舍得他走啊？他那副丧门星的样子，我早就看腻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就是喜新厌旧。虽然你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总归是新的。你若敢盯着我看，我就将你的眼珠子给挖出来。 你这个人，别看嘴上说着狠话，其实啊，早就爱上我了。瞧你这心急如火的样子，是不是很想立马扑上来把我抱一抱、亲一亲呢？不然你干嘛把他撵走，自己留在这儿啊？
1: 你竟敢如此羞辱我，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你信不信我？
0: 喂，你出手这么重！
2: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不下手重点。

0: 我猜，这古刹是战乱时建的。那时候盗贼横行，许多人出家避难，但庙宇也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所以僧人们就在庙里修了这些地道，用来躲避散兵流寇的。嗯，
1: 我发现你跟我认识的其他女孩都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
1: 你有头脑。
0: 洞里的石头如此的坚硬，难道说这条通道是通往某座山的山腹？大概是吧，
1: 我也不知道。挺不错的，这地方错综复杂，就算童先生他有通天的本事，想找到我们也难。<笑>
0: 但我们要逃出去，只怕也是不容易。
1: 哎，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不知道出去的路吧？
1: 我不知道啊。
0: 不。
1: 你为什么跟我说我们可以逃出去呢？因为只要有路，我们就有逃出去的希望啊！
0: 姑娘，你想的太简单了吧？你想没想过，也许有很多洞穴是用来修行的，根本就没有出口的。
1: 总应该有路能出去的吧？对吧？
0: 对，你看看，你看看这些洞穴，这简直比诸葛亮的八阵图还复杂。 可能我们在这里绕上三个月，到最后发现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你知道吗？在这山腹里被困死的冤死鬼要是聚在一起啊，恐怕连阎王爷的森罗殿都要被挤破了。
2: 既然如此，再多两个也无妨。哎，常喝酒吗？极少，我只与至交好友喝酒。
3: 我老家有一句话。 不要相信一个不喝酒的人。
2: 我正好相反，从来不敢相信一个醉鬼。<笑>
3: 这一点酒还醉不了。来，上酒。
4: 客官稍等。
3: 嗯。

0: 灯光慢用。
1: 嗯。
2: 秀儿，帮我抱点柴。
0: 好的，娘。
3: 小小年纪，就要为生计操劳。
4: 你在移花宫锦衣玉食，哪知世间的疾苦啊！天下这样长大的孩子，十之八九。你们这里长丢姑娘了？
5: 是啊，总有那遭天杀的采花贼，真的偷着十岁左右的姑娘。我们这附近已经丢了好

0: 恶贼，你竟敢暗算我！严大侠，这韩铁绳就是特意为了您准备的。对付老鼠有点头疼，但对付人我可不怕。上。
1: 哎，轩辕大哥，你还不过来帮我！
2: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26263066，40026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2: 中实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4: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就是易安宁。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粤剧《碧玉簪》专辑，听吴侬软语诉尽女儿心事，看传统美德在波折中温暖回归。它既是几代粤剧名家锤炼打磨的传统老戏，也是观众百听不厌的经典之作。本期节目带您走进粤剧《碧玉簪》，之后请您收看《送你一朵小梅花》。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来到舞台一展风采，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小小戏骨齐聚舞台，尽情绽放戏曲风采，在婉转戏韵中品读经典剧目，感受中华戏曲跨越岁月的独特美感与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4: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香传，传忠义，一曲戏韵送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5: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6: 大家好，

0: 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6: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意。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地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拜见八姑。
2: 天成八姑，你是何人？
1: 王月玲。
2: 王月玲，这位当初我爱你才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又哪一点太快了你？难道连一生有你都教不得吗？
1: 女不教，就怕当不起这个称呼。
2: 畜生！你将女儿无故凌辱，至今带着口吃狂言，她到底与何过错？你需要问我个道理。
1: 要问道理不难，你先待女为夫。
2: 待女为妻？哼，我待她为妻，难道我养她不够老吗？
1: 满是是养她够老，就是把她另娶豪门，我王玉玲绝无异议。
2: 你用我写血书过来，
1: 带我来写。
2: 慢慢走，祖娘不开口，侬滚。人家像我玉儿乃是名门之女，希望你要去就去，要退就退。如今你还请道理便罢，要是还不请道理，我岂肯饶你？
1: 好，你去困来。

0: 尽管主持这样双方爬说之事，我今天用力不得。
1: 老汉，你说，
0: 听家公，我为官之身，阿懂得三从四德，
2: 岂有不孝？
0: 出家
2: 从无，
0: 出家
2: 从
0: 父开玉来，侬帮我说说。那。媳妇度娘家到王家，与归与居，与道与理，虽说有三个事情做做，娶着王家，爬着王家，累弄不

女儿失踪，家道亡家。曾经王女灵是此地灵州，指望弟弟为累，与女儿深冤结仇。谁知道弟弟开口人马，举剑就杀。弟弟，女儿到底有何事做错？你总该受过

0: 梦啊！你去，快点！
1: 媳妇啊，这是啥东西啊？哎呀，婆婆，这是一封情书。
0: 情书？媳妇多年了，还有点下苦啊！
1: 哎呀，婆婆，媳妇真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
0: 根本那个弄得清楚呢。
2: 老夫人，真是家快带过笔记。
0: 哎，好的笔记个，丞相，我快点来治病，我过来啊。好的笔记个哦。老天菩萨保佑金丝笔记，才敢发动。

0: 把他个公公打不动的，先加工，弄快动不动。
1: 哼，我看笔记不动，你上谁家的全逃了呢？
2: 禀素是家，难道是丁玉尊一位家的不成？
1: 丁玉尊，
0: 丞相，小姐，
1: 丞相，大胆先比，难道是你才存进阴险？
0: 老爷，不是丁玉还玩冤枉啊！
3: 丞相，你仔细想想看，小家东西是侬管的，但此房主与俺我只管供上去。
0: 老夫人，小姐出宫那天，是我与省内部替小姐梳妆的，那只有装一个明明放在床里呢，我也不知道怎么为了在姑爷手里。
3: 哎呀，艾琳啊，侬个子女作文中啥地方来的？
2: 那天花烛之夜，还是从房门口拾得的。
3: 我这次也从房门口拾的，我这次呀门是我关的，只有春香、沈妈婆三个人，风不困境，这倒是奇怪的呀。
1: 李欣，与我李正沈妈婆来问话。
4: 是。
1: 沈妹夫，你可曾说这只鸟转动这封书信吗？
3: 小人不知情，不知情。
1: 我问你神圣不神圣，不问你知情不知情。
3: 啊，这次鸟转动我神圣，是你家小姐的这封信书，我不知情。啊，不神圣，不神圣。
1: 好一个大胆的沈妹夫，一封平常的书信，你是我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你还官谁不知情吗？
3: 小生实在不知情，实在不知情。
1: 早是不早，
3: 哎呀，冤枉冤枉，
1: 你是孤身不早。
3: 我早我早，哎呀，这都是孤王爷公子出的主意呀。正因他看中你家小姐，求亲不仁，怀恨在心，要不偷得你家小姐的病玉钻。他写情书一封，叫我连同玉钻丢在新房之中，又一家王公子的上，好拆散这一段姻缘。老爷，这一切与小不仁无关，求大老爷饶命，饶命。
1: 沈妹夫，等下去。
3: 老爷，老爷，老爷。

王家，想不到竟有您四次领受，为母几乎又冤屈了你，真不叫为母

0: 跪下来，这人啊，起来，
1: 多谢岳父。

你且起来多谢岳母。

0: 过，还请母亲再去相劝。
1: 阿玲啊，媳妇多娘爷娘的闲话我不肯听，阿婆闲话也不会听着，做娘不起倒霉。
0: 母亲，你去相劝，娘子一定会听的。
1: 不起倒霉，
0: 当真的不去？
1: 不去嘛是讲不去。

0: 和尚做不得个，我去道道门口。
1: 多谢母亲。小姑娘，我个心肝宝贝啊！
2: 娘子，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
1: 根本侬自家来送。宝贝哟，阿玲是我的小心哟。

女，虚心虚悲都是女，老太婆杀非得那两安快女，媳妇啊侬辛苦管起苦啊。

反肯夫妻哦，我养什么你只管做什么婆。

0: 门生，伴随女婢清贫的辛苦壮勇，我怎能去向娘子下跪呀？
1: 三个天子门生了辛苦壮勇，老夫都要忍不着这
0: 切，这，哎呀，母亲，这是使不得的，
1: 切、哎、呀。

来。今日之事既往不咎，只要你们夫妻无谋，把小姐老也就死了。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5: 我叫王孝金，来自四川成都。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的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川剧《白扇观景》中的白扇仙姑，和我一起去领略人间美

大家好，我叫郑志远，来自北京。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三道九龙杯》中的杨香武，我要在舞台上留下属于我的梅花印记。

孽徒，遣宗散孽，非穿房越脊，任砸尾。愿就一双，飞毛腿江湖。人称散毛随。

大家好，我叫邱品翰，来自天津。我是第25届小梅花春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我要向大家展示临危受命、智勇双全的巾帼英雄形象。

0: 大家好，我是范高奇，来自西安。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秦腔点灯中的胡伦，希望我的表演能为你带来快乐。
1: 我的妈呀！
2: 胡伦，就说昨天一天一夜没回来，你干啥去了？
1: 我，
2: 你跟我说，你跟我讲。
1: 哎，昨天碰见我刘老三，结伴同行是把鸡干，集市上热闹的戳破了天，哎，酒坊饭店人声喧，挨钱倒的我刘老三。我发财斗场转，掷骰子摇点点，哎，牌九猛将都耍遍，手气不假运不残，两三圈输的浑身上下地朝天，莫奈何脱下衣裳来顶账，锦条挂线回家转，回家转。
2: 哎，好，你赌的好，你给我等着。
1: 哎，等着，这是个什么意思？
2: 你把这个灯给我顶到头上，哦，不用手扶啊，从前儿移到后，再从后移到前，再从这个凳子底下钻过去啊，再站到这凳子上，哦，一个脚朝天，一个脚朝地，
1: 这
2: 你给我，
1: 哎，顶，哎。

好，我叫金怡娜，来自河南省周口市。我是第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豫剧《铡刀下的红梅》里面的刘胡兰。通过我的表演，我想把刘胡兰的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精神呈现给大家。

种大师。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叫罗月熙，来自沈阳。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扈家庄》中的扈三娘，我要向大家展示扈三娘的英

家好，我叫沈金晨，来自江苏。我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扮演的是西剧《沙家浜》中的郭建光，我将用苏南的语言和曲调演绎西剧版的。

我叫周景文，来自浙江宁波。是第22届、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越剧《天女散花》中的天女。舞彩绸飘飘，看我惊艳亮相。

大家好，我叫王子涵，来自北京。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红线道河》里的红线，我要向大家展示国粹艺术京剧的魅力。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

0: 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叫张子轩，来自上海。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我今天扮演的是淮剧《木柯寨》中的穆桂英，我将会用淮剧为大家展现17岁时年轻活泼。

大家好，我叫李超凡，来自山西。我是第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晋剧《三岔口》中的刘丽华。我要在舞台上留下我的梅花印记。

我叫杨子维，来自北京。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角色是京剧《寻冠娘》中的寻冠娘，聪明机灵有胆量，青史留名。

我叫卢鹏宇，来自河南省济源市。是第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表演的是奇迹小姑贤州的恶婆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0: 大家好，我叫杨楚记，来自福建。我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高甲戏《七律探亲》中的红青母，我要向大家展示高甲戏女丑的魅力。
1: 小姐叫咋咋，老心提一扎，今你胆提更心心心乱心，老昂昂心，亲家叫我昂亲，粗鄙叫我昂老鸡。我生一日见老家，咱们当老的兄弟，今日我去探花里里。

规身啊，老啊！

0: 我问你，咱家你学生什么？
1: 哈。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家好，我叫曾子嫣，来自广东深圳。我是第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粤剧《双枪陆文龙》里的陆文龙，一起来感受粤剧的精彩吧。

我叫吴玲玲，今年9岁。我是第26届小梅花通靠获得者。我今天扮演的是西剧《安堂相会》中的金秀英。今天我想把西剧的优美展现给大家。

我叫徐宝月，来自哈尔滨。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女杀四门》中的刘金定。巾帼不让须眉，红颜更胜儿郎。

大家好，我叫张立行，来自广州。今天我扮演的是越剧《白水滩》中的木鱼姬，我想给大家展示南国红豆的

共产党含沙忍听。

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粤剧《三看玉梅》中的刘金定。

我叫王月熙，来自山东广饶。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要扮演的是吕剧《鸿雁传书》中的王宝钏，一起感受吕剧的魅力吧。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东风夜送，月夜清。此秋，作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由刘敏涛、江疏影饰演里面迥异的两位女律师，剧集案件环环相扣，节奏明快，在法理与人情的思辨间展现当代职业女性的专业力量。之后为您安排的是粤剧《碧玉簪》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去，希望岸上。
1: 翻阅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也不许一个人喝闷酒。如果想我了，就给我发视频。
1: 好了，我再不走，飞机都赶不上。

0: 没想到你会选择留下来。
1: 国内现在的机会更多一些，我也想留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发展。
0: 明堂现在很需要人手，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推荐你去明堂。
1: 你愿意我去明堂？
0: 为什么不愿意呢？

0: 原来这陈科是陈文光的儿子啊，怪不得老黄那天生那么大气。我也是去了追悼会才知道。哼，你俩这还真成无间道了。瞧我这嘴，跟开了光似的。哎，最近明堂有什么动静啊？啊？
1: 你别跟我这藏着掖着啊！自从……哎，你消停点。
2: 我自从来了成泰之后，给我的案件要么是小玉案，要么是原创，每一件案子都是跟明堂对干。我心里还烦着呢。
1: 既然你都来这儿了，那难免要跟老东家打官司嘛。兄弟，我也爱莫能助啊。
2: 我就是知道你爱莫能助。刚来成泰的时候，我以为你地位在这儿，来了之后发现你地位在……
1: 哎，这话我不爱听啊。我好歹也是要当组长的人了。
2: 哎，不管你是组长还是以后当了主任，你的案件分析永远都发不清。
3: 在维多利亚时代，民风比较保守，但女人爱美的心思是包裹不住的，所以他们会在一些细节上花心思。就像这种小纽扣，像你这种珍珠小纽扣，就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除了层层包裹的蕾丝，
4: 孙律师，
3: 和你聊天很开心。
4: 怎么？
3: 涉猎挺广泛啊，孙律师。
4: 做我们律师这一行的，各行各业都要了解一下。
3: 白律师不是吗？我对你很欣赏。开玩笑吗，孙律师？咱们是第二次见面吧？为什么欣赏？
4: 我来成泰就是要完成并购，我队友的资料我怎么能不了解一下呢？
3: 队友？什么意思啊？
4: 我们成泰特别期望与明堂合作。
3: 如果能够早日完成并购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一起工作了。你的意思是成泰想要并购明堂？这是个大新闻啊！
4: 看来你们的李主任没和你们说啊。你们明堂的管理真的很集权。
3: 话也不能这么说吧，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结果好，何必纠结过程？
4: 我就喜欢你白律师这么干脆的性格。
3: 但如果这次能完成并购的话，对你可是有利的。怎么说？
4: 游戏的规则掌握在胜利者的手中。遇到实力相当的对手，我们更需要的是那些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白律师这么聪明，很快就能找到同门者了。
3: 想让我拉帮结派是吧？
4: 支持的力量多一点，总不是坏事。

0: 校长，待会儿公司有车来接我们。
1: 哎，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去宾馆住吧。
2: 别去宾馆了，去你宿舍嘛。
1: 哎呀，宿舍条件那么差，你来这儿休息的，又不是来陪我受罪的。
2: 我又不怕差，去你宿舍看看。
3: 先生，先生，这儿。
1: 哎，嘿，您怎么来了？不是老李来的吗？
3: 老李家里有事儿，我就来了呗。啊、哦，这是嫂子吧？
1: 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事大猫，这是我太太陈冉。
4: 你好，
1: 走，
4: 那咱走吧，车在停车场。
3: 来，我的，我的，哎，还有这包，给我，给我，来来来，走走，跟我走，这边这边，走这边走。
1: 东北人热情。
3: 嫂子，这个是咱们这边特色，以前我们和简总，坐这坐这，总来这吃。一会儿啊，你得尝尝啊。
4: 好好好，
3: 来，服务员拿菜单来。
5: 来。
3: 给我
5: 点什么菜啊？
3: 嫂子，你先看看，啊，想吃啥随便点啊。
5: 泡菜还是菜心？菜心。
4: 我也不会点，你们常来你们点吧。
3: 啊，那简总，你看看你想吃啥？
0: 那咱们就老样子。
3: 啊，行，泡菜，泡菜三。嗯，
5: 好嘞，请稍等。
3: 行，谢谢。哎呀，谢谢简总。哦，对了，简总，啊，工地那边咱们还等着质量验收呢。那个现在就差您跟总公司汇报了，眼下快过节了，大家人心惶惶的，都想赶着高峰期之前回家。咱们一会儿吃完了直接去工地。
0: 我觉得咱们先到宾馆，然后把这个行李放下，然后咱们再过去。
4: 不用，别耽误你的正事啊，不能因为我耽误工作，你们先去工地吧。
0: 那也行啊。
3: 好。哦，对了，简总，一会儿咱们去那个开发区的工地，就是上次出事故的地儿。
4: 事故？出什么事故了？
0: 也没多大事儿啊，不过当时啊，幸亏有大猫在，身手矫捷啊。嗨，
3: 说啥呢？我还没谢谢你上次免费给我当陪护呢。
0: 话不能这么说。
4: 那我得替佩然好好庆幸你了。
3: 不用客气，嫂子。哎呦，我跟你讲，简总是我们这儿主心骨，砸我事儿小，遭到他耽误进度可就麻烦了。
0: 话不能这么说。
4: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我说。
0: 这不是没事吗？我主要是怕你分心。
4: 告诉我更分心。
0: 没事。
3: 哦，对了，嫂子，上次简总带回去那些东北特产，吃得惯吗？
4: 东北特产啊？啊，吃得惯，挺好吃的。
3: 那就行。
4: 哎，那洋洋的手表也是你送的吧？
3: 啊，是啊。哎，洋洋喜欢吗？我看那个手表还能定位加好友什么的，我侄子这个年龄段小孩都喜欢玩那个。
4: 是让你费心了啊！哎呀，
3: 客气，
4: 连孩子的礼物都想得到。嗯，
3: 简总高兴就行。
0: 你这个行为有点像在贿赂我，没有用，贿赂我也升不了官。
3: 不用升官，升什么官啊？哎，来，哎，
0: 好好好，来。
3: 嫂子，你先尝尝这个啊！啊，
4: 好，
3: 这个肉简总最喜欢吃了。
4: 谢谢。哎，
3: 蘸这个调料，调料东北特色，尝尝啊。这
5: 儿，慢慢用啊。
3: 好，还有这个，啊，这个，
4: 好，
3: 这个也是。
4: 谢谢，
3: 简总爱吃，
4: 我自己来。
3: 好嘞，
0: 你尝尝，真的挺好吃的。嗯，
3: 来，简总。啊，嫂子，你吃。不吃啊？
4: 啊，吃吃。
3: 蘸这个，蘸这个。
4: 好好。
6: 小冉啊，你真的别下来了，这天全是你，你就在车上等我，好吗？
4: 我没事。
6: 好，哎，走吧。
3: 简总，你看这里。哎，你小心。就在前面。

0: 哎，送我学物呢？
1: 这边
0: 那儿呢？大哥，怎么都在庆我酒？
2: 他们在干嘛？
0: 你们俩在密谋什么事儿呢？
3: 没有。
4: 宋江，你到我们公司来，你得放松啊。我们成泰呢，是工作起来像一团火一样的热烈，我们生活当中就像一家人一样。
0: 他都知道我们的规矩，你只不过就是休闲的时候你也玩，工作的时候你一人在玩，
5: 对吗？
0: 嗯，你来，今儿给他表演个节目。
6: 宋律师，黄主任都已经说话了，难道你不给面子？来啊！

0: 你刚才是在做什么准备活动？你是不想打我？啊，真没看出来，这年轻人就是有一套。我们真不行，我们真不行，不错不错，小伙子不错啊。
1: 宋律师，真的是特别了解广大女性的爱好吧？啊，
0: 对不起，黄主任，我酒喝多了，可能有点反胃，先走了。
2: 说你了解广大女性的爱好，你怎么就跑了？<笑>
0: 来来来，别管他了，别管他了，我来酒杯啊，酒杯，来来酒杯，来来来，预祝我们常态，就蒸蒸日上，一天更比一天好，来喝了，
3: 来干杯。

0: 怎么了？这一天天的唉声叹气，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要不要帮你看看？
1: 哎，我这揪着心呢。
0: 哦，那我帮你看一下。
1: 哎呦，没心情跟你闹。
0: 那你说嘛，怎么了？
1: 怎么说呢？
2: 就你有一朋友，你收到他的女朋友和异性的亲密照，你会怎么办？
0: 我哪个朋友？
2: 哎呀，我就打一比方。
0: 那就告诉他，不然呢？看我朋友头上青青草原。
1: 那回头他们要是和好了，你不里外不是人了？
0: 这都能和好？那我这朋友挺能忍的。哎，不是，你这不像是在打比方，你在说谁啊？
2: 哎呦，我给你看。那。
0: 哦。
2: 你说。我告不告诉他？
0: 这告不告诉他，你自己可以决定。其实啊，在恋爱里，越是这种貌不惊人的男人，出轨几率就越高，因为他要想办法去证明自己有魅力。你看，就跟我不一样，我对感情始终如一，我就不会出轨。
1: 你倒也没有必要在这拉低别人，抬高自己。你说你对感情始终如一，怎么？你是不是还惦记着许杰呢？
0: 我只是实话实说。
1: 你不惦记别人，为什么不带我见你父母？
0: 走啊，现在去见。走。
1: 哎呦，我还没心情见了。
2: 哎，算了，我还不发。万一是我误会了呢？
0: 其实你就别纠结了。如果你真的要为朋友好，还是有其他方法的。

0: 关于小玉的那个案子，有一些细节我还想跟你讨论一下。哦，一会儿我正好会路过你家，你看看要不要出来见个面。
1: 这个呢，是我专门给许律师准备的专属款，只针对我一个人。许律师可以在上面写任何要求，我绝对执行。

0: 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啊？
1: 你刚才那几下行了啊？几天没见，脸出大了啊？
2: 女人外表冰冷，往往代表内在的不安全感。你看，就像这个酒瓶，外表很冰冷，内在却是无限。哎呦，
3: 孙律师，你又跟这儿引经据典。咱说点实在的，你跟你那前女友到底有没有不结婚？行，你不用说话，我光看你的表情就知道肯定 OK 了，对不对？
2: 宋律师，刚才的热身运动再来个呗。
0: 孙律师这么关注我，逮着我一个人折腾，要不这样，我玩个刺激。你拦我干嘛呀？

感觉这样特爷们儿是吗？跟你回想折磨我开心啊！我现在好像也有点喜欢这种同归于尽的快乐。

0: 惺惺相惜去理解。
1: 怎么了？碎了，联系不上了。
2: 滚蛋。
3: 而我有幸遇见你，
4: 挂我电话。
3: 长路漫漫没关系。
4: 行，现在敢挂我电话了。

0: 专业爱国者领导品牌，专为全球老年人量身定制。创新的碟刹系统，历经千次试验的重心设计，一下坡就减速，一松
1: 手就停车。宝贝，可以别晃了吗？我都要头晕了。
2: 我怎么看到宋秋那个痴情的样子有点内疚呢？
1: 你不是支持孙哲伟吗？
2: 我哎呀，你说他不会知道是我们告诉徐姐的吧？
1: 没事，照片是打印出来的，他不会知道的啊。

0: 你要当心哦！哎呀，那是小概率的事件，放心吧。怎么能放心呢？绝不能掉以轻心，听见没有？
1: 好了，知道了。哎呀，要是万一……呸呸呸！万一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第一个告诉我。我这不是没事吗？再说了，你前段时间都在忙你爸的事情。
0: 我不想让你分心。到了这个年纪了，这些事真的接受起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会陪着你的。
2: 去，我给你按按吧。
0: 哎呀，不用，你也累了一天了。哎呀，哎呀呀！
2: 说吧。嗯，说。
0: 哎，今天来机场接我们的那个女同事叫什么来着？啊，你说大猫啊？
2: 哦，哎，她原来就叫这个名字啊。
0: 公司同事都这么叫，我也就跟着叫了。叫着叫着，我都忘了她原来叫什么名字了。
2: 她这个人还真是挺热情哦。
0: 东北人嘛，都热情。我觉得他很仰慕你。有吗？没有吗？哎呀，他这个人啊，就这样，对谁都热情。反正我们监理公司的人啊，都是在工地上摸爬滚打的。这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要是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随便睡一觉。反正他这个人就这样。
2: 谁都热情啊！哎，啊，这疼吗？啊，使点劲儿啊！啊，哎，好好好。明天，请你的同事们一块吃个饭。
0: 我看不用了吧，都是帮操人，回头来了你会不适应的。
2: 怎么不适应啊？都是你的同事。再说了，我人来都来了，于情于理，也应该请你的同事们一块坐坐。
0: 说呢？啊，好吧，嗯，明天我来安排。嗯。哎呀，我还想呢，等洋洋放了假，带着妈和洋洋一起来这儿多陪你住几天。啊，这个好，这个我欢迎。哎，好了，哎呀，赶紧睡吧，明天还要工作。

0: 杯牛奶
1: 啊。哎呀
0: 啊，工地上实在是太不安全。

0: 您好，
1: 您好，
2: 我找宋修，宋律师，
0: 请问您是？
2: 我是明堂律所的许杰，许律师。这是我的名片，
0: 请跟我来，这边请。
3: 哎，哦，不用，谢谢啊。
4: 点一杯，人家不送，两杯我喝不完。
3: 谢谢。
4: 我都请你喝奶茶了，吸管你帮我插一下呗。
0: 宋律师，有人找。
3: 你怎么来了？
0: 我帮你。
4: 谢谢。
2: 宋律师，要不要我帮你啊？
3: 你来。
2: 他多大了？
3: 什么多大了？他是我同事。
2: 那他把你当同事吗？
3: 当然把我当同事了，我才来城南几天，就普通同事。

0: 什么意思？
1: 这是那天我在公司加班啊，然后他帮我打粉底，因为我自己受伤了。
0: 打粉底？啊，你什么时候受伤需要打粉底了？啊，
1: 我
0: 这么多同事，你偏让个女同事给你打粉底，你偏让女同事给你打？
1: 不是啊，那天事情是这样的。哎呦，我跟他，总之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你相信我啊，肯定有人诬陷我啊。
0: 苍蝇不叮无缝。
2: 苍蝇不叮无缝。
0: 你现在恨了啊？宋律师，你在这儿啊？黄主任找你。
1: 来了。
2: 先走了。
0: 嗯。
2: 再生气。

0: 啊，我差点把你给忘了。没别的事儿，我就想问问你，这段时间来我们成泰感觉怎么样？
1: 很适应，案源也很多，大家工作效率也很高。嗯，
0: 那就好。估计你听说了，最近我们成泰有意向想要并购明堂。
1: 嗯，听说了，好事儿。
0: 好事儿？你觉得是好事儿？
1: 成泰和明堂两大律所强强联合，当然是好事儿。
0: 并购虽然说是以合作为目的，但是现在仍然处于彼此试探、相互磨合的阶段，而且同时又期待看到对方的底牌，所以呢，这个时期比较敏感。
1: 啊，这都是你们高层领导决定的，我专注于手头案源就好了。嗯，
0: 听说你女朋友来了。
1: 对不起啊，黄主任。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年轻人很正常，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玩的比你疯。
1: 主任，你放心，工作是工作，感情归感情。嗯，作为律师，我更知道保密协议的重要性。
0: 嗯，知道就好。去吧。哎。
2: 宋律师，上午好啊。
3: 李主任，最近不太好意思啊。这结婚啊，琐碎的事儿比较多。不过案子上的事儿呢，该办的我已经都办好了。至于并购呢，只要对明堂有好处，我没意见。
4: 规范来说呢，我们有权利参与决定，所以并购与否及其后续还是要看你们二位。
5: 从今年和去年的财务报表来看，我们的案源以及收入都有一定幅度的递减。成泰这次的想法无非是看在我们明堂目前的状况，不过条件方面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出来。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明堂元老级别的人物，也是跟着我们明堂一路风风雨雨走过来的战友，所以啊，我特别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6: 我觉得呢，首先要完成司法局对我们律所三个设立人的要求，也希望能够更好地为律所的未来做决策。我们本来的标准呢，是要用一年的业绩来做指标，但是现在还没到年底，你们两位已经是在最前面了。
3: 我没有意愿做高级合伙人，不用算上我。是这样，我的工作呢已经很饱和了，现在也不想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面。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们同意并购，我没意见。

0: 但高火，我就算了。看样子，贺律师的婚姻生活很幸福嘛。
1: 我的前半生都给了律师了，后半生呢，想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0: 白宁和陈冉在业绩上跟我们差的不多吧？嗯，原则上是的。我很愿意与争取高火的位置。
1: 但用不到一年的业绩做评断，没有遵循之前的游戏规则，我怕落人口舌，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公平的方法。哎呀，这样就比较麻烦了。如果
0: 有幸成为高级合伙人，将来要领导白宁和陈冉以及其他的律师同事，我希望甄选方法得到所有同事的认同。
1: 理解。啊，放心，那我会和黎主任一起。
2: 讨论一个公平的甄选机制的。你没事儿吧？我有事儿吗？感觉你很不对劲儿。你现在一点都不像你了，一点都不徐杰了。6年的感情你都能放下，现在折在宋修手里，还不如那孙哲伟呢。他现在可是改过自新了。
3: 你确定？
2: 他说的。
4: 他说的话太多了，我拜托你不要用你的那个恋爱脑再帮我分析了，好不好？
5: 好，好，好。
4: 亲爱的，这儿。
2: 哎，不是说好的闺蜜聚会吗？你怎么又把她叫过来了？
4: 谈恋爱跟收音机信号一样，你们两个频道不对，但我们两个可是一拍即合。
5: 宝贝，你们要什么呢？
4: 不告诉你，你
5: 说穿太少了。知道啦。徐律师还好吗？没有你们两个好。徐律师别介意啊，缘分这种东西就是很奇怪，就像我俩，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却柳成荫。你跟谁说无心呢？不，我只是打比方，打比方。
2: 不能接啊！姐们替你做主，让她在冷宫里多待2天。这种事儿可不能原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6: 哪种事儿？

0: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 subscriber record.
1: 你有没有发现，我是一个特别合格的专车司机？你呀，脾气不好，不太适合开车。开车就得像我这样专心致志。
2: 哎呀，我这多少年的老司机了，到你这儿就只有坐车的份了。
1: 你没有开车的秘诀，我跟他说，开车就不能心里有事儿。如果心里有事儿，在高速公路上不是给自己添堵，就是给别人添堵。
2: 我觉得你现在跟我这儿就在添堵呢。
1: 徐女士，你好歹是个律师，跟司机说话能不能讲点道理？
2: 但是跟女朋友讲道理一般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1: 不说了。哎，我最近在书上看到一句话。
2: 你不是说你不说了吗？
1: 你让我说完吗？我在书上看到一段话。
2: 没有看你
1: 说了。听我说完，他说，男生跟女生呢，其实是一个圆，但是生下来就变成一半一半了。每个人这一辈子啊，都在找自己的另一半，如果找到了，就会特别完美，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一唱一和。
2: 一唱一和，你以为唱戏呢？
1: 你唱我和嘛？
3: 哎，慢点吧。
4: 哎，简总好。
3: 哎，你好。哎呀，这宿舍啊，就是乱七八糟的。你说你非要过来看看，
5: 我不得知道你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啊？
3: 当心点啊！
5: 要不我能放心吗？
3: 到了，好了，到了。哎呀，哎，怎么样？
5: 挺好的。哎呀，没想到你收拾的这么整洁啊，不像你的风格。
3: 出门在外，肯定得靠自己了。这东北啊，什么都好，就是条件简陋了点啊。
5: 不是条件简陋，是离家太远。
3: 是。哎，你放着，回头我来收拾。
5: 不用，我把衣服给你拿出来，放在箱子里全都皱了。那我给你熨一下啊。是不是没有熨斗啊？
3: 没有。哎，对了，回头洋洋来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去住宾馆吧，我可以到附近看看有没有那种短租房。
5: 啊，短租房啊，这价格怎么样？贵不贵？
3: 不知道，我回头去问问看。

0: 佩然，要是回静海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跟你们公司申请啊？
1: 那就要看领导的意思了啊。他们肯定是希望我把基建搞完了再回去，所以啊，过段时间找一个工作节点，要不然的话，我不就是白来了吗？
0: 那你的意思是还不止一年呢？
1: 怎么，我是刚来你就希望我回去啊？小然，你放心，我会尽快申请回去的。嗯，
0: 越快越好。
1: 好。
2: 没有其他的问题就好，只要你应付得来。
3: 尽可能的在东北多待几天吧，你踏踏实实的休几天假，别为我操心了。嗯。你那边还好吧？
2: 就那样吧。
3: 有事儿？嗯，说吧，挑重点。
2: 他的宿舍很整洁，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3: 有人代劳？
2: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问。
3: 如果你相信他，直接问他比较好；如果你不相信他，也直接问他比较好。有些事情呢，要放到台面上才能够解开心结。小姐姐放轻松一点啦。
2: 好，我想想怎么说。
4: 你的案子还需要提交一些新的资料，约一下时间吧。你下周时间可以吗？啊，好的。
1: 说小冉啊，这个请个同事吃饭，咱们是不是弄得太隆重了？
0: 上次人家替你挡了一劫，啊，为你受了伤，那肯定得感谢人家一下呀。
1: 行啊，听你的。
5: 哎呦，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来来来，坐坐坐坐。
5: 哎，这其他人，老李他们呢？
1: 啊，
0: 今天我们是专门请你的。啊。点了一些菜，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合不合你口味。
5: 哎呦，嫂子，我不挑食，我吃什么都行。
1: 那个大猫啊，是这样的，今天正好工地上啊，他们都有事儿，而且你嫂子说了，今天专门只请你一个人，这不是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5: 哎呦，嫂子，你太客气了，这简总平时对我很照顾的。
0: 是，我们家佩然吧，热心肠，对谁都一样，就爱帮助别人。
1: 哎呀，你，哎呀，你们看，我人还在这儿呢。你们两个要想表扬我，背后表扬。
0: 哎呀，按理说吧，同事之间啊，相互帮助是应该的。但是，我和佩然啊，我们两个都不爱欠别人人情。上次你替我们家佩然挡了一劫，这个人情我是一定要还的。是我从商场特意给你选的，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我觉得适合你，你看看，来，打开看看。啊。

0: 这不行啊，我不能收，这牌子很贵的。不行不行，太贵了，我不能收，我不能收。
1: 你看我一收他就喜欢吧。
0: 哎呦，不行，我不能收。
2: 哎、大猫，让你收你就收下，这是你嫂子一片心意。
1: 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嗯，
2: 收下
1: 。
2: 对对对。
0: 啊，行。哎呦，那我太不好意思了。我收下了。
2: 好，
0: 嗯，谢谢嫂子。
1: 哎呀，不客气。
0: 谢谢
1: 吃饭吧。
0: 哎，好。
2: 来来来

0: 他的人生，你不会想要拥有。
1: 事情都在慢慢的解决，我知道，不管是对于明堂，还是对于我自己，都应该往前走一步。
2: 你泄露了客户的名单和合同的这种行为，不仅违法，而且违背职业道德，明堂是可以起诉你的。
3: 别人的关心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负担，更别说那些质疑和诬陷了。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这不行啊，我不能收，这牌子很贵的。不行不行，太贵了，我不能收，我不能收。
1: 你看我一收他就喜欢吧。
0: 哎呦不行，我不能收。
2: 大猫，让你收你就收下，这是你嫂子一片心意。
1: 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嗯，
2: 收下
1: 。
2: 对对对。
0: 啊，行。哎呦，那我太不好意思了。我收下了。
2: 好。
0: 嗯，谢谢嫂子。
1: 哎呀，不客气。
3: 谢谢

0: 吃饭吧。
1: 哎，好，
2: 来来来，吃饭吃饭。
0: 我听佩然说啊，你大学本科是学建筑的，是吧？
2: 哦、对对对，
1: 是，
0: 很有前途啊。
1: 嗨，这还得领导们多多提携。
0: 提携肯定是会有的，只要别走错路哈。
2: 好，大猫啊，我觉得啊，你年轻啊，又很吃苦，我相信啊，将来肯定会发
1: 展。谢嫂子。
0: 哎，附近有超市吗？
2: 有啊。
0: 一会儿去趟超市吧。
2: 啊。
0: 你房间里面那个是好多粉色的东西，看就别扭，去买点新的换上。味道怎么样？
1: 好吃。
0: 嗯，
1: 好吃。

0: 请进。
1: 咖啡。我想跟你道个歉。
0: 道歉？
1: 嗯。
0: 我们两个是有什么过节吗？还是白律师想要让贤啊？我现在可出不了庭啊。
1: 之前照片的事情，对不起。
0: 照片？啊，我早就忘了。
1: 不管你忘没忘，计不计较，这件事情都有我的错。而且呢，我承认，在你来律所之后，我有了以前不一样的压力。不过现在我觉得这些压力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进步得更快一点。
0: 白律师真的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是我们家陈冉能跟你一样充满斗志，早就功成名就了。
1: 他，皇亲国戚，那我当然比不了了。
0: 那你对陈冉可真不了解了。我可以保证，他的人生，你不会想要拥有。
1: 我对他没什么误会，我只是羡慕他。主要呢是羡慕他有你这样一个优秀的搭档。
0: 明白了。白律师，这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多一个战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快乐。
0: 嗯，
1: 走了。
0: 是因为高火吗？
1: 不可以吗？

0: 小冉呢？干嘛那么着急走？哎，要不这样，你再待两天好吗？
1: 我也不想着急走啊，律所里有事情。再说了，那洋洋也不能总放在妈那儿啊。
0: 好吧，好吧，好吧。这样，下个月我争取再请个假，我就能回家了。
1: 你别嫌我小心眼啊！你们那个同事
0: 啊，
1: 叫大猫的，
2: 我不太喜欢。
0: 哎呀，你这是不相信我呀？啊？她就是一个小姑娘，整天咋咋呼呼的，就是一直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1: 那你得让我相信你才行。
0: 这样，我可以向陈律师发誓，我要是跟大猫有任何事情对不起你的，你判我一个无期徒刑。
1: 呸呸呸！别胡说。
0: 好了，走吧。
1: 行了。
0: 哎，到家给我打电话。
1: 嗯，自己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1: 走了。
0: 啊。慢点啊。
1: 嗯，回去吧。

0: 然后这些帮你剪一下。
1: 差不多比较相似。
2: 哎，
3: 来了。今天是我们30周年庆。
2: 都30年了。
3: 这边吧。怎么样？紧张吗？
2: 有一点。
3: 哎，这些东西怎么摆在这儿啊？
0: 苗苗姐突然离职了，然后这些周年庆典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安排。
3: 你找刘芳帮忙呀，她在办公室呢。
0: 好的，好，
3: 这边。
4: 明堂本身就是文光的心血，你想来实习没问题。陈哥，
2: 哎，
4: 你曾经在成泰干过，对于律所的工作你是比较了解的，至于怎么在我们明堂立足，那就得全靠你自己，我和陈展不会过多的干预你。
2: 我明白，李主任。
4: 那就好。陈展的二组缺一个实习生，你不介意跟他一起办案子吧？
2: 如果能在二组的话，那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4: 哎呀，你很年轻，好好干，将来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在等着你。
2: 谢谢李主任。
4: 今天呢，是明堂30周年庆典。你和程然一起在明堂，也算是对老陈的传承。行了，你去吧，跟刘芳交接一下，我跟陈然还有点工作要交代。
2: 好，那我先走。
3: 谢谢主任。
4: 你能这么平静地面对这些是我没想到的，这样最好。
3: 事情都在慢慢地解决，我知道，不管是对于明堂，还是对于我自己，都应该往前走一步。
4: 好，我也希望你和明堂都往前走一步。
3: 我会好好考虑和规划一下。
5: 小玲，把这些东西赶紧找人给放起来啊。还有这些花都放到里面去，别放在这儿，客人马上就要来了。
6: 好，知道了。
7: 把花篮放那儿。唐主任。
5: 哎呦，黄主任，你好，你好。
7: 你好。
5: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7: 今天可是你明堂律师事务所成立30周年的纪念日，我必须得亲自来蹭蹭你们的喜气。
5: 我谢谢你了，我带你去老李的办公室吧。
7: 好，
5: 来，请。
7: 黄主任。小陈啊，之前你在我们成泰干的时候，叔叔真的不知道你们老陈的这层关系，有什么地方怠慢的，你一定要多多包涵啊。
8: 别，黄主任，您严重了，我在成泰挺受您照顾的，我还没好好谢谢您呢。
7: 他之前在我那儿干的时候，就知道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好好干，不要辜负了老陈一生的心血。

0: 德华，哎呦，你瞧瞧，一堆的事儿，这招待不周啊，见谅。
1: 你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呀？干嘛跟我那么客气？不过这种混乱忙碌的状态是一家律师事务所应该有的一种常态。你们明堂的风格和你们律所的文化一直都是我所欣赏的。
0: 我们明堂风风雨雨30年，能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啊。
1: 是。
0: 哎，对了，老黄，今天晚上我们的庆典，你怎么着也得抽空来捧个场吧。
1: 既然师兄你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今天晚上必须得好好说两句。老李啊，我今天还有一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说。
1: 你说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在静海竞争这么多年，咱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到一块儿，一起去打拼天下呢？
2: 看来黄主任对并购的事情很执着。
0: 哎呀，这几年成泰的风头正盛，再加上接了联昌集团的案子，其实我倒是觉得

0: 你们大可不必跟我们合并，
1: 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0: 您觉得呢？
2: 这不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吗？为了品牌，为了垄断，强强联合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如果咱们两家有可能走到一块儿的话，客户的资源咱们可以共享，我可以保留你和唐主任创始人和高级合伙人的身份，至于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谁先谁后，到时候咱们再商量吧，这都无所谓的啊，好不好？
3: 看来黄主任很有诚意啊。
0: 哎呀，说老黄，其实能满足你这些需求的律所不止我们明堂这一家吧？
2: 那是因为你们明堂在静海的资历是最老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这是客户最看重的一点。30年岁的积淀能够走到今天，那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啊。说老实话，这也是我们成泰最缺乏的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为了能够达成这个愿望，我愿意为此花钱。考虑一下吧。
0: 哎呀，好事啊。
4: 陈科入职了。
5: 是啊，你妈要是知道他来了明堂的话，估计今天晚上又得开一瓶藏酒了。你说钱女士辛辛苦苦的为你争家产，你倒好，高风亮节，果然是我看上的女人。
6: 我被生活折磨的就已经够呛了，你啊就别再挤兑我了。
5: 喂
6: 喂，
5: 好，我知道了
6: 啊，一会儿见。
5: 是好酒店。你先说。
6: 林广叔刚才来电话说要解约，现在约我去盛集团，我觉得多数是跟李文莹回国有关系。
5: 是好酒店违反协议，制造新闻说小玉碰瓷酒店，现在小玉还失踪了，不过宋修现在去找她了，我这边有宋修帮忙，你一个人能行吗？
6: 怎么不行？
7: 姐，入职报告我交完了。
6: 你看又多了个帮手。
5: 祝你们姐弟俩第一次合作愉快，
6: 走吧，去趟胜利集团。
5: 喂，于经理，
6: 有事联系啊。
5: 啊，您现在在哪儿？好，
8: 谢谢您啊，刘总，您送的花和酒我都收到了，下回请您吃饭。好，再见。
9: 天哪，怎么都摆您这屋了？哎呦，这个苗苗真的是非要选择这几天辞职，我让凌霄和他搬出去吧。
8: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坐下。会有
9: 并购哦，那李主任什么态度呀？
8: 他没有明确的拒绝。
9: 那要是被他们并购的话，您跟李主任的头衔会有变化吗？
8: 你是想问我并购之后合伙人的位置有几个是吧？
9: 嗨，我只是希望付出有所回报嘛。
8: 喂，您说。好，我知道了。这样吧，豌豆，我马上派律师过去跟您谈合约的事情，好吗？好，再见。
9: 这个豌豆又出事了。
8: 是小豌豆。
6: 之前胜利集团面临破产，我们用李维莹研发新药公司的股权作为置换，确保了胜利大厦的使用权。最近贝特公司新药研发成功，股权置换的事情也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但是刚才我听林广树电话里的口气，我觉得我们跟胜利大厦之间的战略合作可能会有问题。一会儿你不要紧张，只需要把我们准备好的合同给他就好，成败与否都不要有太大压力。
7: 明白。
6: 还有什么问题吗？
7: 把我带进明堂，又带我一起办案子，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我吗？
6: 开始有那么一点。你不能算是介意，就是一下子没能适应。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还有

0: 起，
1: 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现在你要问我的感觉，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跟我的弟弟在一起工作。

0: 你们俩再去那边房间查一下啊。嗯。
1: 于经理，嗯，咱们协议里规定的不是很清楚吗？小玉呢遵守保密协议，酒店呢也不再追究她的责任了。怎么现在网上又出现什么小玉碰瓷酒店的新闻了呢？
0: 啊，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
1: 我们明堂呢是世豪酒店的法律顾问，肯定是站在你们角度考虑的。
2: 你说如果把小玉逼急了，她拿着手上的证据去起诉的话，
1: 那肯定对你们酒店是百害无一利呀。
0: 他要是告我们，你代表的是我方的利益，你应该向他追责呀。
1: 于经理，偷拍视频的真相您应该比我们更加清楚吧，否则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一间间检查房间了吧。
0: 检查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哦，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酒店偷拍啊？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现在小鱼失联了，如果他有什么意外，到最后追责的还是你们酒店呀。我建议呢，你们赶紧把那些新闻撤销了，并且发表道歉。
0: 上次赔偿500万，总部已经不高兴了。小玉出什么事儿，应该由你们负责解决呀。要是这些事儿你干不了，有的是律师能干。
1: 于经理，你要是一意孤行的话，就等着被集体起诉吧。
3: 现在维英的贝塔药物研发成功，胜利集团呀又重新步入正轨了。真得好好感谢您之前对我们的帮助。
4: 谢谢。
5: 您不用客气，林总，谢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您还认可我们的业务能力，我们特别希望继续跟您还有李总达成战略合作。
4: 不好意思，林总，稍等一下。我这有一份合同是之前的，您再看看。还有没有需要补增的一些条款？
3: 哎呦，有水，有水。陈律师，既然您今天来了，我就想好好跟您聊聊这个问题。您也知道，维盈是性情中人，之前的破产清算呢，结果还算比较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维盈还是有一些意见的。现在胜利集团跟贝塔制药公司又重新起航了，对于未来我们的合作，维英心里边还是有一些芥蒂的。
5: 对，李总是一个有理想、爱自由的人。我知道之前我们的方式会有些不妥，但是当时胜利集团的情况，没有人比您更了解了。
3: 对对对，
5: 有人愿意出资购买贝塔的股权，是当时最好的结果。
3: 也是。
5: 而且林总，贝塔刚刚起步，应该会涉及到专利，还有很多金融方面的问题。在静海，没有比我们明堂更擅长这方面的律所了。
3: 陈律师，好久不见，您激进了很多。
5: 我只是想给我们明堂争取一个机会。
3: 我这边肯定是没问题，主要是维英比较坚持。
5: 那好吧，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3: 那我送送您。
5: 不用不用。林总，冒昧的问一句，你们决定聘用哪家律所了吗？
3: 啊，还在考察中。
5: 好的，那告辞了。
3: 好，
5: 再见。
3: 再见。

0: 喂，
1: 林广树不想继续跟我们战略合作了。对，我估计最近他们应该跟程泰有接触。
2: 听林广树的口气，决定权应该在李丽莹那儿。
1: 你那边什么情况？
0: 谈崩了，宋修那边也还没有消息。
1: 那你赶紧联系他吧，咱们回律所碰，好吧？
0: 好，一会儿见。
3: 小豌豆，明堂跟飞雷英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法律顾问的关系，还有这个电商 APP 的合作关系嘛。所以那个15%的分红呢，其实是电商 APP 的分红。
4: 我觉得吧，15%实在是有些偏高了。
3: 可是这些是我们和您的父亲万董已经达成共识的呀。
4: 那是你跟我父亲，现在我回来了，咱们得重新制定合同。
3: 重新制定可以，只不过之前我们的合约还没有到期嘛。您看这样好不好？到时候到期续约的时候呢，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
4: 要不了那么久吧？如果我违约的话，直接赔偿你们就完了。
3: 小豌豆，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顾虑和想法呀？其实我们可以再全面的谈一谈的。
4: 不用，亚店那事我还记着呢。你们两头都想吃，这我可忍不了。我跟我爸不一样，不是能和气生财的主。再一个，我注重速度，钱是能解决问题最有效率的东西，对吧？
3: 小豌豆真的是非要搞到违约赔付的这一步吗？
4: 反正花的也不是我们家的钱，有人兜底就行。
5: 这样吧，白律师，我看咱们也别聊了，等会儿我要去见一个朋友，解约的事儿啊，我找律师和你们谈，好吧？咱们之间的气场啊，我觉得实在是不太 match。还有你这个包啊，不是当机换吗？

0: 喂，你跟陈冉是怎么解决亚颠那件事情的呀？你们抢案子就算了，能不能把屁股擦干净？
1: 你怎么突然又提这一茬？
0: 费雷又提出解约了，还能因为什么？
1: 我知道了，我尽快回明堂。

0: 林广说要跟我们解除战略合作，师傅，小万董要解约，
1: 理由呢？
0: 因为亚颠啊，唐主任，是好酒店拒绝谈判，他们的态度有恃无恐，完全不害怕受害者联名起诉。
2: 同时要求解约，
1: 你们二组之前不是一直想踢掉飞雷英接手亚颠吗？
0: 这件事情我们二组已经替万董挽回了损失，亚颠撤销了起诉。
1: 可是人家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非要跟我们解约。
0: 飞雷英应该只是找个由头，白律师你不必这么上纲上线吧？
1: 我上纲上线吗？我只是陈述事实好吗？
0: 白律师，如果你不介意。
1: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找小万董谈谈，
0: 真不用，我自己可以解决。只不过当初你们动我案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啊？
3: 之前有很多特殊情况，
4: 明堂大小姐也会被什么裹挟吗？
5: 白宁，你过分了吧？
6: 现在不适合翻旧账啊！
0: 我有翻旧账，
5: 你怎么没有翻旧账了？
0: 我说的哪件事没有真实发生过？你能不能公正一点，不要老是向着他行吗？
5: 这样吧，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李主任来定夺，好吗？
0: 刚才我在楼下碰到李主任了，他好像着急有事出去了。
5: 那这样，你们三个赶紧去找客户，尽量挽回损失。蒋律师，你去跟进其他客户的名单吧。明堂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贺律师度蜜月。

0: 是不是你串通世豪酒店了？
1: 什么意思呀？
0: 世豪酒店现在莫名其妙在网上给小 A 泼脏水，你知不知道？
1: 我还想问你们呢，世豪酒店一点都不担心被联名起诉，是不是你们成泰对他承诺了什么？
0: 我们成泰代理的是小玉，世豪酒店是你们的客户啊。
2: 请不要激动，
0: 小月，
2: 我们尽力理他。
1: 小月，小月，
0: 哎，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是他的代理律师，让我们跟他聊几句话，可以吗？
3: 现在他的情绪比较激动，请注意措辞。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谢谢。
1: 小月，你先冷静一下，
4: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0: 哎，小月，你先下来，下来。小月，是这样的，你先下来，有什么事情我跟许律师都会帮你的。
5: 现在我的父母嫌弃我，我的同事羞辱我，而我的男朋友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无法定位给他，都出现的是我的律师。
0: 小玉，你别激动，人在紧张的时候很容易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如果你真的掉下去的话，你会成为别人的谈资。你才27岁，还有大把未来在等着你。
5: 我已经没有未来了，宋律师，我错了吗？
1: 你错了。
5: 我有什么错？
1: 你不该用自己的生命为别人的错误买单，更不应该不尊重自己的生命。
4: 但我从一开始我想要的就不是钱，
5: 是不是从一开始是你让我签保密协议的，现在呢我却被整个酒店的人当成碰瓷，我被整个公司的人当成讹钱，我被网暴，我被当成像荡妇一样羞辱。你现在告诉我拿生命开玩笑，你有什么资格？
1: 我理解，我懂，我懂你，小玉，我懂。我也经历过跟你一样的痛苦，我知道那种屈辱。别人的关心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负担，更别说那些质疑和诬陷了。甚至那些最亲近的朋友都不相信我们，我懂的，小玉，你先下来好吗？
4: 你别过来！
1: 我不会，我不会。
4: 你又怎么可能真的理解我？我不相信你经历过这种事，你不要骗我！
1: 过来，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给你看，你等一下啊，你看，你看到了吗？啊，你看，你看这些照片中的女孩，这个照片中的女孩就是我。几个星期前，我们律所的每个人都收到了这些照片，你看。

0: 先生你好，请慢用。
1: 小豌豆，
2: 咱们的审美啊，终于达到一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解约协议带过来了，根据原本我们双方的约定，这上面有具体的赔付金额，您看一下。
2: 哟，你们这是抢钱啊？
3: 这是根据咱们原始合同约定损失赔偿的计算方式，以及根据飞蓝一 App 分红最近一个月的交易记录得出来的这个数字。
2: 程太给我算的没这么多。
1: 小豌豆，如果您对这个赔偿金额有异议的话呢，您可以主张司法酌减，但是这是我们解约的条件，我已经悉数告知您了。接下来我会让我的助理呢将这份协议寄给您的父亲。咱们走吧。
2: 哎，别着急啊，咱们还没仔细聊呢。
1: 小豌豆，您不是注重效率吗？
2: 那也不是拒绝沟通嘛，对吧？再说你这口气是对客户该有的态度吗？
1: 态度？小豌豆，您跟我聊态度，那我们就好好聊聊吧。小豌豆，你可能不知道明堂跟飞来英之间的渊源和感情。是，之前飞来英拒绝续约，但是我们牵线搭桥，找专人为你们专门打造电商 app。后来你们飞来英的工厂制造压链的假鞋，我们又找专员去调查，及时止损，拦下起诉，收拾丑闻，这些都是我们明堂为你们做的。可是今天你们飞来英发展稳定了，你就要过河拆桥，你觉得我现在的态度还不够好是吗？
2: 你的态度特别好，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讲清楚嘛，对吧？咱们接着合作，接着合作 ，OK 吧？啊？
4: 好，来，跟我们走吧。那我们现在可以和好了吧？
5: 我们什么时候不好了？
4: 那你还吃醋吗？
5: 我什么时候吃过醋了？你情绪管理好了？
4: 你猜？
5: 猜不着。晚风
4: 在搁浅，却摇曳眼底的是雪。你这握的怎么感觉像胸部呢？
6: 再来。

0: 白丽轩，你刚才可太狠了，那小万等都快被你吓尿了，他也没你说那么难聊啊。
1: 像他这种啊，急于在他爸爸面前证明自己，但是脑子又不好使的富二代呢，你要是跟他来真的，他立刻就怂。哎，师傅，这次的事情应该是程太动的手脚。
2: 我知道了，小万董怎么样了？
1: 已经搞定了，没有再继续闹了。
2: 好的，那你马上回来吧。
1: 嗯。我们得去撕一下。
0: 撕谁啊？
2: 技术部门打印了你的操作记录，你在离职之前打印了所有的客户合同。
3: 你想说什么？
2: 你泄露了客户的名单和合同的这种行为，不仅违法，而且违背职业道德，明堂是可以起诉你的。
3: 那现在通知我的应该是法院的传票，唐主任，您没必要专门跑这一趟。
2: 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明堂对你不薄的。
3: 无可奉告，你们想起诉就起诉吧，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只不过你们可要想清楚这起诉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佟主任，感谢您这些年在明堂对我的关照，希望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0: 在这等我一下啊。
1: 嗯。
0: 孙哲伟，你有意思吗？
2: 哎，律师，怎么了？心情不好？
0: 跟我还在这装是吧？
2: 白律师，对你未来的合伙人这么说话态度不好吧？这里这么多人，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0: 孙哲伟，合作是不是要基于双方都信任的基础之上啊？你这背地里使绊子，大家闹得台面上都不好看吧？
2: 白律师，你真的是冤枉吗？
0: 你想把我当棋子，是不是得做得聪明一点啊？挖我是假的吧？恶意并购明堂才是你真正的目的，是吗？
2: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一边并购明堂，一边恶意抢案源，那么多客户，你不是一两天拿下的吧？哎呦，说实话，孙哲伟，我真的挺佩服你的，对前任呢穷追不舍，然后又新欢不断，工作量这么大，你是不是个时间管理大师啊？
2: 白律师，我说过了，我是由衷的欣赏你，只要你来，条件你开。
0: 孙律师，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呢扛得住输，但是我接受不了自己这么蠢。
2: 做不了高火你扛得住吗？人家是创始人的闺女，你拿什么和别人竞争？
3: 好香啊。
4: 好，慢点放。
5: 姐，
3: 嗯，
5: 这给你。
3: 什么呀？
5: 维生素 C 和鱼油。你毕竟不吃胡萝卜嘛，总得补充点维生素。
3: 谢谢。
5: 我也经常吃这个。我帮帮忙吧。
3: 当然要帮忙了。哎。该说不说，我觉得我师父这个度量真的是太大了。看他们俩这样，我都想哭了。
6: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
3: 你说，我要是追陈科的话，师父会不会不高兴？
6: 拜托你做个人吧，人陈科刚毕业，

0: 底什么意思啊？你跟宋女士不也是也瞎脸吗？你不能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吗？就你会说话，
1: 来给我看。
2: 怎么了，嗓门大眼的？有什么事儿你不开心了？
3: 我也想到刚才那个渣男，我就来气。
2: 这种人没必要跟他较劲，今天明堂过节，高兴点。
3: 嗯。

0: 我们这就官宣了。
1: 不愿意啊？
0: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1: 这个家呢，以后就是你的家了。希望常回家看看。
2: 我很期待三位的君子之争。
3: 放心吧，他们都是女士，明白女士的法则。
4: 而且主任，你跟我说过，我律师应该有底线。
5: 闭嘴！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它消瘦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怎么了，嗓门大眼的？有什么事儿你不开心了？
1: 我也想到刚才那个渣男，我就来气。
0: 这种人没必要跟他较劲，今天明堂过节，高兴点。

0: 今天的事儿啊，唐主任都跟我说了，在我不在的十小时内，你们都做得非常精彩，力挽狂澜。我替明堂感谢大家的付出。今天是明堂30岁的生日，诸位都知道，对明堂来说，今年的风雨特别的多，我们失去了一些朋友，也迎来了更多的新鲜面孔。我一路看着明堂从居民楼到现在的这番光景，就好像是我亲手栽下一棵树一样。但是没有你们大家的支持和坚守，这棵树或许会在风雨中夭折。明堂始于我跟陈文光，其实我当初是有点担心，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相继离去，明堂这棵大树会失去庇护。但是我今天真正的意识到，成长的不仅仅是树，人也在改变。你们大家的成长完全匹配得上明堂，尤其是各位女士们，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重新定义明堂的法则。这杯酒我敬大家，也敬明堂的未来。干！哎，对了，唐主任，
1: 加油！
0: 今天你可是女主角，说两句啊。
1: 一切都在酒里了，谢谢大家，谢谢。
0: 那行吧，都别拘着了啊！你们今天都是功臣，明天就是斗士啊！今天大家好吃好喝，明天继续战斗。
2: 谢谢
3: 师傅，敬你，
4: 敬你，
3: 敬你，大美人，
5: 敬你，
3: 新来的，
1: 谢谢大家，
6: 主任，
0: 明堂30岁的生日啊，真是不容易。但是我希望啊，以后的30年，全靠你们了，加油，
3: 加油，
5: 放心吧，主任。
3: 你什么星座？
7: 我
8: 他问你什么血型？
3: 我没有啊。
5: 陈科，
7: 哎，
5: 我姐找你
7: 来了，不好意思啊，大恩不言谢啊。
5: 这人情可得还呀。
7: 必须还。
5: 满章，
3: 萧何，30周年庆，大家这么嗨，你一个人，咱们三个是气氛组，你得造起来啊。
8: 就是。你今天去见了小万总，不高兴了？
9: 嗨，哪有的事儿，走吧，喝酒去。
5: 走。你去哪儿了？
0: 啊，去办了点私事。
5: 是苗苗把客户的名单还有合同泄露给程泰的。
0: 苗苗，
5: 对，原来是我们的行政。

0: 我们需要起诉他吗？
1: 我看这样谢安并不动。
2: 这次成泰没成，我觉得他们短时间内
1: 不会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0: 就这么轻易的放过苗苗吗？
1: 哎呀，他还年轻，在没有实际损失之前，我们还是给他个前途吧。好。

0: 在我身上，哎，宋律师，你怎么来了？
1: 站住！庄什么撞啊？哎，正好莫妮卡没开车，先坐你车走。
2: 对啊，
1: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那宋律师，周连庆你怎么不上去啊？
1: 对啊，
0: 上面可好玩了。
1: 哦，我今天是下班刚好路过，
3: 所以过来看一眼。
1: 你一直站在这儿晃吗？不是，你来干嘛？
3: 没有啊，
1: 有事情。
3: 老板。
1: 哎呀，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啊，居然还能记得明堂的三十周年。虽然你已经跳槽到了成泰，但是我们还是很欢迎你常回明堂来看看啊。那没事的话，师傅我就先走了。
4: 宋兄。
0: 走吧，回家。明天见。我们这就官宣了。愿意啊？
1: 愿意。
0: 什么情况？字面情况。
5: 走了。之前呢，我们已经说过了，一年之内业绩第一的律师可以补上高级合伙人的空缺位，但因为成泰恶意并购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加速选出高级合伙人。
3: 并对高级合伙人的竞争提出新的标准。各位啊，目前收入排名靠前的蒋琼律师、贺刚律师、陈然律师、白宁律师，你们可以参与最终的决选。
6: 哎，李主任。
3: 不过呢，贺律师明确提出不参与最后的决选，我们呢尊重他的选择。 最终的合伙人将在你们三位中产生。除了考察近一年的效益，每个律师的支持率和最近案件的表现，也在考察的范围内。哎呀，律师行业就是这样，不进则退，有竞争，才能给现在的明堂造血。
0: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
7: 没有，没有。
3: 行，没有问题就好，就这么定了啊。
8: 我很期待三位的君子之争。放心吧，他们都是女士，明白女士的法则。嗯，明堂
9: 的
8: 这个时候找到我们，很明显是在找白衣骑士。
9: 嗯，
10: 我们要的是一个既有历史沉淀又肯与我们合作的律所，他们要的是一个能够顾及自己律所价值的合作企业。
9: 明堂有三十年的底蕴，
11: 对我们青木律所打开律所的势力版图很有利。他们现在正面临成泰的恶意并购计划，需要我们的帮助，
9: 所以必须要求明堂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来谈判。当然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扎根进来，做些许让步也是必要的。李光明这个人。

0: 有一种忘。
1: 哎，对，咱们不要急于求成，毕竟嘛，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2: 哟，
3: 哎呦，
2: 嘿，林主任，实在不好意思啊，没想到二位提前到了，来，快请坐，快请坐。哎呀，这家店的和油哇，是从日本空运过来的啊，近海近此一家，来，好好尝尝，
3: 来来来。
2: 哎呀，
3: 他自己来吧，来，别这么客气。
2: 请你，请你，请。
1: 李主任，这是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啊。
2: 哎，哎呦，没想到啊，这我们明堂这个方案一传给你们，你们二位马上就到京海，我看出你们的诚意来了。来，我敬你们一杯。来，
3: 从明堂的合作协议啊，也体现出了双方促成合作的真心。
2: 嗯，
3: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更深一层次的相谈。
2: 嗯，
1: 联姻对彼此都有利。
2: 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希望今后的合作能够一帆风顺。来
2: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这支笔陪我签署过无数的法律文件，帮当事人做出选择，尘埃落定总是很容易，对于自己的选择却总是

0: 古人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啊。
1: 你记得洗一下再吃啊。
0: 洗了，纯净水都泡过。
1: 黄主任教给我的。怎么被我吸引了？
0: 有点吧。
1: 才有点儿，那我得加倍努力吧。
0: 看来黄主任挺器重你的。
1: 黄主任啊，就是那种事无巨细的领导，比较年轻，没什么架子。
0: 挺好的。我又去找了世豪酒店的负责人了，上上下下都问了，可见非常同意，宁可赔付违约金，也不再和明堂合作。
1: 所以肯定是世豪酒店他们自己的问题了，他们不愿意跟你们合作，估计是有下家的。不过你说谁这么缺德啊，抢案源？
0: 再等两天吧，到时候再看看怎么操作。

0: 就是对小玉我挺愧疚，
1: 是我不好
0: 啊。不是不是，当时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当时你说那个楼那么高，万一真的要跳下去，我心里一辈子都会有，
1: 都过去了。

0: 小何又在弄票据呢。
1: 嗯，
0: 扇面。
1: 帮我倒杯热水，谢谢。
2: 有情况啊，
3: 谭主任。
1: 帮我倒杯水吧。
0: 做梦去吧。
4: 庆木又是怎么回事？
5: 啊，程泰显然是想要进行恶意并购。我觉得我们明堂啊，能有更好的选择。
4: 你对你自己的选择就那么自信吗？如果上次程泰的把戏成功，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明堂低价相让了，你就能确保庆木不是下一个程泰吗？嗯，
5: 庆木比程泰更注重布局，他们也需要在静海力所界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而且也不会像程泰那样进行恶意并购，也会更珍惜我们明堂的价值。对明堂来说，我觉得他们是最合适的白衣骑士。
4: 现在在你眼里，明堂只有通过并购才能生存下去，对吗？所有的并购者都不是天使，不管庆木的目的是什么，也不会天真的毫无保留的给明堂送血。
5: 你放心吧，我会把控对方的条件的。
4: 你现在接二连三的一个人决定明堂的出路，你想过我吗？我也是明堂的高级合伙人，在明堂我也是有决定权的。我告诉你，我不能让你再把明堂拖下水了。庆木这件事情我是反对的。
5: 事关明堂的出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讨论什么决定权。
4: 那既然是明堂的事，你就不能一个人做决定，所有合伙人的决定才是最公平的。
5: 行，我会考虑的。
4: 这是我的决定，不是让你来考虑的。
5: 嗯。

0: 这是什么情况？二位神仙又打架了？我觉得，不管堂主任怎么折腾，里面那位肯定是。
1: 二位神仙压顶不动摇。
2: 那我赌一盒面膜。我觉得二位主任一定是为了竞选高火而拱火呢。
1: 这有什么好赌的？两位都有自己的人。
0: 所以不管谁上，这天平一定会倾斜的。明堂这次的天要不要变，就看这次竞选了。但我觉得是我师父。唐主任肯定是力挺白律师，李主任力挺陈律师。完了，那我的蒋律师岂不是陪太子读书的命？
2: 所以就说你仨爱不是。
1: 哎，你呢？
3: 装？他怎么这么能装啊？你装聋啊？对呀，
0: 肖律师，你要是有选票投谁？
4: 我没有选票权。人家问的是要事，你能不能出题呀？
1: 我做假设，哎，你俩是不是闲得慌啊？
2: 哎，算了算了算了，咱俩问了也是白问。他要是有投票权，
3: 肯定投白律师。
1: 不行，有些人可别忘了自己是怎么来这儿的，可不要卸磨杀驴啊。
2: 跟你有啥关系？我替我师傅，别跟他计较，没良心。师傅，进来吧。师傅，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新茶，给您带回来了。
3: 啊，谢谢。
2: 师傅，您怎么了？没事。嗯，那个高火的事情现在推进成这样子，您怎么看啊？
5: 你认为你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
2: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陈。

0: 染呀。李主任一直想帮他，就是想让他接替陈主任的位置嘛，这样明堂就会回到以前的格局了。要是陈染他也是靠自己的实力，我就没那么大压力了呀。
1: 起跑地点不一样，到达终点的能力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制定了评比标准，就是让明堂所有的律师、挂名律师、挂名合伙人匿名投票，我觉得这样做会公平一些。那你的顾虑是不是也能打消一些？
0: 我知道师父一直都是替我考虑的，我心里都明白，非常的感恩您，我也会努力的。
1: 陈文光让律所有了很大的损失，陈冉所谓的优势其实是把双刃剑。明堂现在需要的高火是一个能够让明堂走出困境的人，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更年轻，更有冲劲。我觉得你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0: 师父喝茶。那就太感谢您了，我好好准备，好好加油。
1: 来，
0: 请师父。
2: 先生，请问你需要喝点什么？
3: 白水。
2: 好的。
4: 不好意思啊，贺律师，度蜜月刚回来就把你约出来了。
3: 什么蜜月不蜜月的，就是找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有水土不服嘛，提前回来了。蒋律师有什么事儿吗？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3: 嗯。
4: 高火竞选，我需要你的支持。
3: 其实你应该了解我，我不太想掺和这个事儿。如果可以的话，我是会选择退出的。所以即使我投你一票，对你来讲也是微不足道的。
4: 白宁有唐颖的支持，陈冉有李主任的帮助，所以贺律师对我的支持尤为重要。我原本不应该来拉票，我只是希望竞争可以公平一些。
3: 嗯，好吧，那我考虑一下。
4: 我想贺律师的想法跟我应该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明堂有更好的未来，最优秀的人胜出对谁都好。
3: 你干劲儿真的很足，佩服你。高级合伙人呢，位置高，责任重大，操心的事情也会很多。本来我对我业务之外的事情就不感兴趣，这一结了婚，对这事儿就更没兴趣了。你是个事业型的女人，所里的很多女孩都很羡慕你。
5: 围城吧，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至于我，既然机会来了，我也想往前走一步。
2: 嗯，您的本事、
3: 谢谢。看来想在明堂做一杯寡淡的白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6: 哎，杨洋跟我说，想让舅舅经常到家里去坐坐。
7: 好啊。姐，听说你在竞争高火。
6: 这谁说的？
7: 刘芳。还有一个叫莫妮卡的。
6: 哎，这两个女孩子应该专门给他们成立一个宣传部，小喇叭广播站。
7: 那你有把握吗？
6: 明堂优秀的律师有很多，我还真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你姐夫刚刚被外调了，时间可能会很长。还有洋洋，再过几年就要考高中了，家里的事情我还忙不过来。还是那句话，一切顺其自然。
7: 但是爸爸是明堂的创始人，也不是说非要子承父业吧。

0: 我觉得爸爸应该会希望你能够撑起明堂的未来吧。
1: 那你呢？你希望我当高火吗？
0: 当然希望了，只不过其他竞争者也都对高火跃跃欲试的。
1: 高火的竞争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每一个竞争者都有各自的心思。
0: 其实我觉得要不要当高火完全取决于你自己，这个选择权就在你自己手里。

0: 先生，现在检查开始了啊，保持不动啊。
1: 小玉。
2: 哦，许律师。
1: 谢谢你啊，许律师。今天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别哭了，啊，我肯定会还给你的清白的，
2: 许律师。
1: 小玉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
3: 身体外伤方面没什么大碍。你也知道，她患的是严重的抑郁症以及情感依赖障碍，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啊，情绪非常不好。
1: 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治疗方案呢？
3: 我们给她开了药，但是药物治疗只是一方面，像这类病人呢，更需要的是家人的陪伴和心理疏导了。
1: 明白。那我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她的家人吧。
3: 我们试着让他联系家里人，但是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家里人知道了，肯定会责骂他。
4: 我们也很为难，你有时间就多陪陪他，开导开导他。
1: 好，谢谢。李主任，你怎么在这儿啊？什么时候发现的？
5: 哎呀，半年多了，这里长了个瘤。不过老天待我不薄，没有压迫到主要的神经和部位。
1: 所以明堂三十周年，你也是来医院了？
5: 现在一切都正常啊。走啊。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的事情，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1: 李主任是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才那么想让明堂完成并购的吗？
5: 你呀，就是太聪明，什么事都瞒不了你。
1: 如果今天不是恰巧被我遇到的话，您是想瞒着所有人吧？
5: 是。答应我，先不要对外说。毕竟明堂现在不是鼎盛时期，需要稳定，不能军心涣散。
1: 明白。
5: 哎呀，我记得

0: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你们学校的辩论赛上，你拿了冠军。当时我就觉得，这孩子是个天才，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
1: 现在让您失望了吧？
0: 哎，人生中的起起伏伏，才能让你感觉到、感受到这个生活中的刺激。再说了。 你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人。哎呀，当时你进名堂的时候呢，我曾经承诺你，3年内拿高火。不管以后在还是不在，这个诺言，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兑现。等这轮高火选拔之后呢，先让你成为一班的合伙人。哎，你的申请转正。
2: 快了吧？嗯，刚通过。嗯，
0: 李主任，其实我刚来青海是带着使命的，至于其他的事情，我想就顺其自然吧。哎呀，其实这人和公司，它都有起伏。老陈出事之后呢，律所声誉受损，业绩每况愈下，我很焦虑。 但是你们这帮年轻人做得很好，力挽狂澜。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坚定信心，把名堂好好的做下去。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对自己的未来都是什么样的规划。其实以你的天赋啊，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会有很好的发展。陈冉呢？ 是个好孩子，但是用你们年轻人那句话来说，比较佛系。
2: 了解。您对明堂的感情，就像孩子一样，您看着他一天天的壮大，是别人比拟不了的。

0: 谢谢，你放松点。
1: 我还行啊，我挺放松的。对，我不紧张。
0: 挺好。
1: 什么挺好的？
0: 有个舅舅啊。你不知道，像我这种独生子女，有太多无聊的时间，不知道怎么度过。至少，我以后有跟我一起玩的人了。
2: 吃饭喽！
1: 哎呦，姐，
2: 你别动手，你今天就负责吃。
0: 虽然我妈的手艺不怎么样，但看出了欢迎舅舅的诚意。
2: 就你话多。哎呀，怎么样这个家？
1: 特别好。
2: 谢谢你送给杨洋的礼物，但是下次不许再破费了。
1: 哎呦，姐，就一点点心。
2: 来吧，这个家呢，以后就是你的家了。希望常回家看看。来吧，欢迎我们的家庭新成员，
0: 欢迎舅舅。

0: 小玉最近怎么样？不太好。医生说她得了重度抑郁症和情感依赖障碍。稍微有点太损了。
1: 你有没有想过，是程泰干的？怎么可能？我之前是小玉的代理律师啊。你们代理小玉的案子已经结案了。
0: 而且这几天明堂收到了几家重要客户的解约申请，其中就有世豪酒店。紧接着呢，小玉就出事了。你不觉得很蹊跷吗？好，那你说我们律所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你就要去问黄耀庆了。我说啊，要做，也只有可能是孙志伟这个王八蛋做的。
1: 我知道这么说你上次不太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黄耀庆指使的孙周伟呢？
0: 好了，你也不要太担心了，我明天就去申请再次办理小玉的案子。嗯，
1: 再等会儿。
0: 走。
2: 本来也就想过在案源上拦截明堂的话，可能我在明源的案件。我一会儿再过来。宋兄，来进来。我正好有事跟你说。是这样的，主任，我的委托人小玉就之前世豪酒店侵权那个案子，现在因为酒店违背协议内容，我想要走集体诉讼。这是我之前收集资料。
3: 宋兄啊，我们现在已经代理了世豪酒店。
2: 这份资料就交给孙律师吧，啊，主任，我的委托人是小玉，而且现在世豪酒店是再次违背了协议内容。宋修啊，小玉现在已经拿到了百万赔款，而且这个案子对我们律所来说也让我们赢得了好名声，这案子已经结案了，你做得很好啊。
4: 可是主任，小玉一个女孩子现在在遭受网暴，而且世豪酒店不顾协议内容，二次对她进行诋毁，她现在在网上……
5: 宋律师，小玉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委托人了。
6: 我在跟主任说话，关你屁事啊！
7: 宋律师，你说话能不能尊重点人？搞得清楚主次，你是陈泰的职业律师，你没有权利去选择谁是你的。
4: 是不是你撺掇世豪酒店给小玉泡脏水？
5: 放开！
4: 你还想被停职吗？行了，苏修，把手松开。
2: 宋修啊，我一直都特别的看好你。在你来成泰之前，我为什么想把你挖过来？因为你年轻有为，案子办得好，而且你看你到了成泰以后，几个案子都办得很漂亮，对不对？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理智和理性的思维。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跟世豪酒店签订了长期协议，这个对我们律所是有好处的。你要及时的调整你的思维，明白了吗？
5: 律师的职责是什么？我不管你律师的职责是什么，你应该为了委托人。你现在是我成泰的律师，而且主任，你跟我成泰的律师应该有底线。
8: 你闭嘴！闭嘴！我是老板，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2: 我不要找一个反驳我的人。你如果有一天想做成一个大律师，你就必须要听我的话，听明白了吗？

对不起，我刚才情绪有点失控，有点冲动。但是我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告诉你，你要明事理。现在不是讲究公理公平的时候，你是我程泰的律师，明白吗？啊，这有个餐厅的案子，我们现在代理猎人餐厅这个案子，你跟佳佳去弄吧。 把这个案子办好啊，好好干，我自己看好你了。

0: 我认为猎人餐厅这种做法就是在歧视部分客人。
1: 你要是打不了，我可以。
2: 我在想他这么做的原因，他是不是想通过这个案子
3: 来扬名立万？
4: 很多事情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你被别人退婚了，自尊心受不了了是吗？
3: 有的时候我挺羡慕他们年轻人，愤世嫉俗，有自己想表达情绪就可以表达，不像我，答应了有些人不要冲动。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

0: 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拜见宝姑。
2: 客陈宝姑，你是何人？
1: 王月玲。
2: 王月玲，这位当初我爱你才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又哪一天得快了你？难道连一声有你都叫不得吗？
1: 女不叫，就怕当不起这个称呼。
2: 畜生！你将女儿无故凌辱，使劲带个口吃王爷，他到底与何过错？你需要问我个道理。
1: 要问道理不难，你先带女为夫。
2: 带女为妻？哼，我带她为妻，

0: 难道为养他不顾老吗？
1: 满世子养他顾老，就是把他另许豪门，我王玉玲绝无异议。
0: 你用我写血书过来，
1: 带我来写。
0: 哪来着？从娘不开口，侬滚！应该像我玉儿乃是名门之女，岂用你要去就去，要退就退？如今你万幸逃离贫道，要是万不幸逃离，我岂肯饶你？
1: 好，你去困来。

0: 尽管如此，这样双方爬说之事，我今天用力不得。
1: 啊，那汉家
2: 听哥哥，我为官之身，阿懂得三从四德，
0: 岂有不孝？
2: 出家
0: 从无，
2: 出家
0: 从夫，
2: 他欲来侬帮我说说。
0: 那，
2: 媳妇度娘家到王家，有规有矩，有道有理，谁说有啥个事情做做，催着王家，扒着王家，来侬不着。

0: 荣家大王家，虽今王玉玲是此地领走，自王弟弟为累，与女儿深怨结仇，谁知道弟弟开口人马举剑就杀弟弟，女儿到底与何事做错？你总该赦过免吧。女儿就是死也要死得过面目。
1: 你去快点。
0: 小啊，可是啥东西啊？哎呀，不，这是一封情书。
1: 情书？媳妇多年了，俺有点吓哭啊。
0: 哎呀，不，媳妇怎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
1: 根本那个弄得清楚呢。
2: 老夫人，真是家亏得过必知。
1: 哎，好的，别这个丞相，我快点来指点你我过来啊。好的，别这个哦。
3: 好的，别这个。
1: 老天菩萨保佑，情书别寄在高

0: 把他们滚滚到不动的请家公弄快动不动
1: 我看笔记不动你上谁家的全逃了呢兵书是家难道是兵有准因为家的不成
0: 兵有准
2: 丞相小姐
1: 丞相大胆先比难道是你才存进阴险
2: 老爷不是你还婉冤枉啊
0: 丞相你仔细想想看小家东西是弄滚但此方都与俺我只会拱上去
2: 老夫人小姐侧过那天是我与省内部替小姐送上的那只有装一个明明放在床里呢我也不知道怎么为了在姑爷手里
0: 哎呀艾琳啊弄个只有作文中啥地方来的
1: 那天花烛之夜还是从房门口射的的
0: 火烛之夜从房门口射的火烛之夜门是我管的只有丞相省那部三个人风不困境可都是奇怪的呀
1: 李欣与我李正生脉不来为王
3: 是
1: 沈妹夫你苦神色这只有转动这封书信吗
0: 小夫人不知情不知情
1: 我问你神色不神色不问你知情不知情
0: 啊这次病有转我神色是你家小姐的这封信书我不知情啊不神色不神色
1: 好一股大胆的沈妹夫一封平常的书信你是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你还官谁不知情吗
0: 小生实在不知情实在不知情
1: 早是不早
0: 哎呀冤枉冤枉
1: 你是孤身不走
0: 我走我走哎呀这都是孤爷公子出的旨意啊这一趟宽中你家小姐久经不忍我还是忍心要不推得你家小姐的病就走他写情书一封叫我连同你做人对的信房之中有一家王公子的上好插上这一段姻缘老爷这一切与小夫人无关就大老爷饶命饶命
1: 沈妹夫，带下去！
0: 老爷，老爷，老爷。

虚派王家，想不到这个女人如此灵手，为母继父有冤屈了你，真不叫为母

0: 李鬼下来，是谁啊？起来，
1: 多谢岳父。

容貌。岳母，你且起来，多谢岳母。

0: 过，还请母亲再去相传。
1: 阿玲啊，媳妇多娘爷娘的闲话我不肯听，阿婆闲话也不会听着，做娘不起倒霉。
0: 母亲，你去相传，娘子一定会听的。
1: 不起倒霉，
0: 当真的不去？
1: 不去嘛，自个不去。
0: 也

0: 和尚做不得个，我去打打门口。
1: 多谢母亲。小姑娘，我个心肝宝贝啊！
2: 娘子，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
1: 根本侬自家来送。宝贝哟，阿玲是我的随心哟。

0: 像母亲，儿乃是天子门生，万岁女婢钦佩的辛苦壮女，不只能去向娘子下跪呀。
1: 三个天子门生了辛苦从容，老婆都要忍不着
0: 这切，这哎呀母亲，这是使不得的。哎

今日之事既往不咎，只要你们夫妻莫把休结了，也就是了。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风。

0: 身边识弊，才华首屈一指，日感三班，声名冠绝京师。小毛驴，你家主人到底在哪儿啊？
1: 我才不叫小毛驴，我叫墨玉。瞧瞧这漆黑的毛发，瞧瞧这雪白的四蹄，
0: 倒和你名字很相称。我知道了，以后就叫你墨玉。
1: 这还差不多，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0: 嗯嗯，
1: 想快点找到我家给爷，上来我带你过去。
0: 你怎么跑这么多地儿？
1: 我家主人戏瘾极大，有戏就唱，刚才两场已经唱完，还好赶上这第三场。
0: 真是精力 max， 一天赶三场，刘感三，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吗？
1: 是啊，艺名就是这么来的，跟我走。签好了，你算是家属。
2: 演出即将开始，请您保持安静。
1: 我该去后场了，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看戏吧。
3: 都让开让开。一边去，挡着老子看戏了。
4: 老土地韩文公，闲来无事他刮西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东南西北都刮遍，他再刮一阵龙卷风。龙卷风刮得好，刮走这赤背王两趟线，一气一丘之恨，狐假虎威，危害社会，社会走狗狗，干人事仗势，欺人欺人太甚，你是什么玩意儿？大毒虫，大毒虫。
5: 这词儿真是太绝了。
0: 就这样，刘感三现编新词赶走恶霸，演出告捷。此后他和毛驴墨玉的演艺事业大放异彩。您好刘先生，打扰您练功了，我是墨玉的好朋友，昨天您的表演真是大快人心。
4: 过誉了，这观众也得分人，我自然不会唱给地痞恶霸听了，不是吗？
0: 真让人佩服，您能收我为徒吗？
4: 你想学戏是好事儿，但是学戏还要用昆曲开蒙，你去向杨明玉求教吧。
0: 那我去哪儿找他呢？
4: 你去那个风筝的方向，放风筝的人就是杨明玉了。
0: 谢谢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4: 这条驴鞭送给你做个纪念。
0: 谢谢了。刘感三，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舞台第一代丑行演员代表人物，本名宝山，因一日连改三场演出得感三之名，尤善丑婆子戏，堪称京剧丑婆行的开山人，意识造诣高，台上面冷宫穴，敏慧过人，时平推陈出新，一语中地，奇趣自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在。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汉剧《夫人城》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之后请您收看粤剧《碧玉簪》专辑。接下来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翠》，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穆桂英挂帅》。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之后请您收看《绝来了》。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粤剧电影《追鱼》以及电视剧《绝代双骄》，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口述梨园》。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京剧《华子良》。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女士的法则》。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马鞭。如果他们会说话，金分鬼马的千面人生。
2: 谢邀，我是马鞭。
1: 大家都知道真马不能上台。于是戏曲前辈一人脑袋一转，用马鞭来代表真马。
2: 对，
1: 据说您身怀绝技，以鞭分饰多绝。
2: 是，
1: 要不你自己采访自己吧。
3: 好的，
2: 在舞台上我就是千军万马，冲呀！咦，你是不是想采访我颜色的问题？我常和马主任的衣服颜色一致，还有一些名马出现时需要我变成他的颜色。
1: 真是辛苦您了。
2: 这倒也没什么，就是穆桂英家那匹粉色的桃花马一来，我就变成粉色的了。关羽骑赤兔马，我便是红色。西楚霸王项羽之马名为乌骓，我便是黑色。
1: 皮肤多就是好啊，精致，我拿上像不像大将军呢？
2: 不像。

0: 要怎样才算呢？
1: 拿上我后，这表演是有套路的。这套城市名为烫马，扬鞭策马，走你。可谓是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
0: 哇哦，马鞭不愧是戏曲舞台的绝妙创造，这就是戏曲前辈艺术家的脑洞之作。马鞭代表了戏曲艺术惊人的创造力，欢迎大家留言探讨，咱们下期再见。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丞相，请浅歇。
1: 是。
0: 再请歇。
1: 是。
0: 朕会不听丞相之言，心定法无，今待于小儿之手。今有分成计，民不就矣。
2: 陛下，
0: 朕死之后，若阿斗阔斧，则斧子与其不拆，丞相可知

0: 去呀。
1: 陛下，臣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
2: 你再说一遍。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负陛下子玉之恩。
2: 好，你去吧。
1: 是。哦，患有一事，东吴遣使欲见陛下。
0: 投钱。
2: 朕与东吴仇深似海，敢去去。
1: 侵犯来世不同往常，陛下请看。

0: 夫人臣
1: 是
0: 来人莫非
1: 正是
0: 是失恋了，请进来。
1: 遵旨，陛下有旨，无事觐见。

取，真要取。

西沙。

0: 刘备刘玄德，
1: 刘备
0: 刘玄德，
1: 你可知兄长有意计谋，要将我嫁与刘备？
0: 臣知道。
1: 那你怎敢诓我前来谋杀妻夫？
2: 鲁迅大胆！
0: 小将军刘备可将引亲，轻车简从，要杀要剐等闲之事，何必遮遮掩掩，劳动进取？
3: 玄德公轻车简从，过江引亲，聚众散逆，岂是大丈夫所为？然宴席之上，是与君主之首，
0: 那便是我刘备算不得过大丈夫了。哈哈

0: 小梅砖呐、兄真要问你一句，这玄德宫你是假身不假？
1: 假便怎样啊？
0: 你若肯假，我便还他一身美服。
1: 不假又怎样啊？
2: 君之不假，臣便举火假兵，留一留玄德宫的性命。
0: 撤，来来来，
3: 子龙举手，
2: 我自城而来，还要请教君主之意，假我不假？

群聚，请。群聚赞誉争辉，撩配半生勇啊！操，比武招亲嘛，活该让你三姐拿。

千，便是群聚败了啊。

我足足笑他露水呀。

0: 岁孝子阿道。
1: 金发到此带了多少义女，
0: 等前密臣难与君君自

0: 陈郎，
1: 你还给我！
0: 陈郎。

今曹操死大，孙刘两家火则两立，分则两担。刘备愿与吴侯共抗曹操，称鼎足，自此以报江东

0: 你这第三件学得妖具一样。
1: 兄长，兄妹我默早就立下誓言，非黑秀不见。

0: 喜
1: 之事，取好气之理。你还不叫雷夫等我什么啥？
2: 谁这过？刘备一次来，朝中议论不休。周瑜要不战，老寿全乐乎，故心中犹豫不定。尽管军居行事，料比天意也预测。若玄德公不弃，我就认了你这老妹夫。
3: 于是孙刘二姓合为一家了。
2: 一家了，
3: 那荆州
4: 玄德公
3: 特叹息，
1: 区区半斤还推三阻四的，小气鬼什么啥？兄长家妹难道昨天嫁妆也不肯给吗？
2: 余生外相果不其然。
3: 啊，武侯，刘备只要劫取荆州，因为立身之计呀、啊。
2: 也罢。那便说个归还之期，
3: 待得西川即便归还。
2: 君之言，
3: 快马一鞭，
2: 与我为此事，
3: 天人共勉。
1: 兄长，
2: 啊，小妹，去家不必在家，从今日后。你丈夫仍然起居，一餐一饮，你都要上心了。

0: 他既已违规，寻他去。
1: 巨蟒有不无？
0: 你怎生在此呀？
1: 良久候于此，以为巨蟒一更不闻三更已去，不料足足等到五更才见门开。
0: 玄德，玄德，你
1: 为徒大爷率军御川。
0: 哎呀，果然应了我梦中之兆啊！且去寻他，一同御川。
1: 策此马从三军一发。
0: 走了，
1: 走远了。
0: 真不应啊，高平啊，
1: 巨蟒你，你睡着了啊？

0: 而未曾睁开。
1: 鞠躬有礼，

0: 后继续呈上。
1: 有失捷报。
0: 啊，既然是捷报，怎么武侯的脸上倒像哭去来了？
1: 那刘备与蜀两人雷战雷神，怎不叫故妖心重重？

0: 军机快来，犬子在此。
1: 娘，我们到哪里去呀、啊？
2: 豆儿乖，娘亲带豆儿去见外婆，她会像娘亲一样疼你的。
3: 停船，停船！
0: 哎呀！

0: 寒照影之下，直人巨梦与小菊人再也忍不得其他。
1: 你们退下！
2: 陛下，退下！好悬呐！
3: 赵
1: 嫂，
3: 赵将军，你穷追不舍，所为何来？
0: 来劝巨梦休返东吴。
3: 若梦并奏，不敢不烦。
0: 倘有国太之兵，乃是吴后转逆之气。
3: 你太胡言！兄长给我一部通报，他怎会诛走自家娘亲？将军快一快下船，休在纠缠。
0: 曲梦，即日归去，曾恐立于巨宫再一览，喜见。
3: 不见，便不见。是他引我在先，将我困在这夫人侧。难道我还心心念念放他不下吗？
0: 曲梦要去便去，只要留下小菊人

0: 留下斗案，何人照看？
1: 曲谋窃据，
0: 早已大败。
1: 不，不不不。臣有下棋，臣上。想当年，曹操那阵去攻百草，毕夫人将襁褓中的小公子托于某家。将公子护在怀中，长坂坡捷径窃取，便一生不用斩破万之事，这杀得溃炮血染枪，冷棍汤则必救出，不敢歉意，这九死一生才报取鞠躬，这意义。

0: 来，
1: 有。
0: 听我讲明，三军过淡河中，前夜宿营，寻风聚火。啊，各一营，烧一营，乱地心子自相践踏，不得。父亲有备，死不还迎。

0: 花冠君君，逍遥繁洒，让你隐姓求死，臣虽肝胆欲裂，
1: 肝胆欲裂，
0: 也做不了去了，
1: 做不得去了。
0: 这清风三次，
1: 三次清风，
0: 但凭君君。

寻去见过陛下了。

0: 六步，臣本不义，受陛下三顾之恩，此以私报。今臣心欲裂，恨不亲临陛下，扫灭疆土。则图本还清军居，转交吴侯。
1: 图卷之上多了题诗一首，
0: 可从远方来，相思久别离。重逢应有期，此物亲笔以陛下之意，待等太子登基，
1: 都会登基。
0: 即便千次去无，重修母号告辞。
1: 算了，恨不得扫灭江东。
0: 当今天下一腔两路，孙刘群策相依，曾看鹬蚌争斗，我母只得驱离碧海。
1: 与其驱离，
0: 为图王吧。
1: 倘或

0: 愿那举国丞相必以困臣主，必以困臣主。
1: 天下英雄，谁能逃脱尘外？
0: 那个不困尘主，可悲
1: 可叹
0: 可怜，可怜。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纵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听稚嫩童声唱古今，关灵动身姿展才情，让我们预览一下戏曲宝贝们的闪亮时刻。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二比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2: 裁判展示。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上城歌。
1: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好的，谢谢小朋友。这一段戏是不是学了挺久的？
1: 嗯。
0: 多长时间啦？
1: 大概学了一年了。
0: 哦，一年了，很不容易。提一点小小建议吧，因为整个你身段还挺流畅的，然后从唱念做表都挺好的，就是呢在唱上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音准，有一点点的小瑕疵是可以注意的，因为你还小嘛，以后可以多多注意。然后那个拿折扇的那边的袖子啊，后面就耷拉下来了，自己对，对了对了，可以平常调整一下，就会更好。也希望你未来能够更好，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0: 是的，
2: 所以我想投他元气盟主一票。
3: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
2: 好，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4: 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有点紧张，现在表演完了，我觉得我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了。

0: 好好好好，非常好。
1: 谢谢
2: 小朋友，你是第一次扮上戏吗？
3: 不是。
2: 不是啊，那你以前登台表演过对不对？嗯。那今天紧张吗？不紧张。哎呀，我觉得他萌萌的，很可爱。
4: 对对对对，
1: 元气盟主嘛。
2: 对，
4: 元气盟主。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好，谢谢，
2: 谢谢你。
5: 我觉得自己在舞台上很好，老师说我很可爱，很萌。

0: 谢谢。哎呀，小朋友真的是好稳定啊，刚才跟郭老师在聊，
1: 对对对，很稳，
0: 他的嗓音哈和这个引派啊融合得很好。学引派学多久了？
2: 3年。
0: 哦，3年一直都是唱小声吗？
2: 我是先学花旦，然后老师觉得我唱小声不错，然后就改了小声。
0: 那我觉得老师改的挺对的，他的个条啊可能扮相啥，虽然今天有点小遗憾没有看到你扮起来的样子。
1: 对，今天如果扮起来的话就完了。就
0: 对，我就一直说哎，这要扮起来多好，因为唱得非常好，而这段又是个文戏，其实动作并不多，我觉得扮起来一定非常的俊秀，然后会更加的完整。我提议给他一个同音天籁。
3: 好，小朋友。
0: 好，小朋友，
3: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期待你下次扮上的演出哦。
0: 谢谢。好，祝贺你。谢谢
3: 谢谢。
2: 今天能站上舞台我很开心。

0: 谢你的表演，真是被你萌到了。放松吧，你看看现在笑得多漂亮，刚才演出的时候为什么不笑呢？是不是太紧张了？
1: 宝贝儿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0: 对，
1: 刚才一直
0: 解放了是吧，
1: 一直绷着劲儿，这唱完了就笑了。
0: 真可爱。你学了多久啦？
2: 学了两年了吧。
0: 都学了两年了，那你还学过什么剧目呀？
3: 他演了
2: 天女散花。
0: 哦，还学过天女散花呢。那你学那个长绸了吗？也学长绸了。
2: 我那八米。
0: 哦，八米呢？哎呀真厉害。那下次你给我们再演一个天女散花好不好？唱个天女散花好吗？
4: 哎呀太好了，
0: 真大方。来

0: 枝点一花也无与仙鸟在林芽深处上下飞翔。
1: 唱的这一段我感觉这伴奏带都是多余的。
2: 对，音准非常好，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
3: 元气盟主
1: 一口同声？
3: 元气盟主，
2: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3: ——元气盟主。
0: 我刚才上舞台上表现的还行。

0: 很好很好，很可爱。这个学了多长时间了？
1: 半年。
0: 半年。
2: 刚半年呀、啊、小朋友你觉得这段难不难唱啊？
1: 嗯，不难。
2: 不难唱啊，
0: 难唱。
2: 伴奏抓得这么准，肯定是没少练。
0: 老师肯定也付出了很多。
2: 是的是的。我们给小朋友什么徽章呢？
0: 我建议元气盟主。
2: 嗯，我也觉得他元气满满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我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觉得心里很激动、很紧张。

0: 好的，谢谢谢谢小朋友。你学黄梅戏多久啦？
1: 我学了3年了。
0: 整体还是完成下来了。首先说外在，这不是你的问题啊，是可能是老师的问题。今天这个扮相是，织女的话，这个凤可能不太合适，因为这一段在戏里面来说，其实是织女从天上已经到人间，对不对？到底人间欢乐多，和牛郎生活在一起，生了一对儿女，享受着人间的男耕女织这样的一个田园生活的向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出自己的篱笆小院，看上架上累累悬瓜果，看到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个扮相的话，可能就有点与这个人物不太符合。你可以去看看电影里面严凤英老师的装扮，以及这个裙子，严凤英老师穿的是裤子。今天咱们这个扮相就是既不是仙女的扮相，她又不是村姑的扮相，当然很美，但是呢可以再讲究一点。然后呢从唱腔了上来说，比如说风吹嗦啦嗦咪，您刚才唱成嗦啦发咪就低了，你吹我唱错了，嗦啦嗦啦嗦咪来咪来哆来嗦咪来咪来哆，就整个第一句的时候，这一个地方唱的有一点偏低，嗦唱成了发，当然纠正好了之后，咱们就会更好，好不好？也期待你以后能够解锁更多黄梅戏的剧目，黄梅戏的角色，也祝贺你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咱们就给他
2: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我也觉得。谢谢小朋友，扮相。

0: 是很漂亮的
1: 哈。对，嗯，走到小师姐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
1: 谢谢。
2: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感到很激动，很开心。

0: 好，谢谢。小朋友，学乐器多久啦？
1: 我学乐器已经6年了。
0: 哦，6年了，难怪他的扮相，他的调好好啊。
2: 对，扮相非常清秀，
0: 非常好，很适合女小生，
3: 对，
0: 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啊，这出就是又是表演嘛，身段嘛，又是唱腔，就是希望你以后加强气息的这个控制训练就会更好，好不好？
1: 好。
3: 嗯，这个提一点建议哈，就是你看你练靴底的这个抬脚的抬腿的动作比较多，那个踩裤可以再往下来一点，一会儿可以下去跟老师交流一下，是不是踩裤有点腿那个地方留的太少了。
2: 那我们给这位小朋友什么徽章呢？
0: 我建议英姿灵动。
2: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扮相真好，
2: 乐器小生的扮相真的很重要。
1: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现的还不错。

0: 很好，很漂亮的小姑娘啊。
1: 谢谢。
0: 这个我发现她一上来，这个她很会表演，很知道表演。咱们对，咱们经常说，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
1: 对，
0: 是一双眼睛非常漂亮。
1: 是的，
0: 非常好。
1: 会用眼睛去表演。就这个裙子，咱是不是穿的有点歪，宝贝儿？
2: 我想这一身装扮是不是陪伴你走过了很多年？很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小演员，
0: 所以
2: 没少上台演出。
0: 对，建议他的表演，我建议给一个英姿灵动。
1: 英姿灵动，
2: 好，
1: 同意。
2: 好，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1: 谢谢，
2: 英姿灵动，
1: 谢谢，祝贺你。
2: 谢谢小朋友。
3: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表现得可以。

0: 很棒很棒。
1: 这一段戏把这个小老太太忙活的可不轻，可能两位老师也听出来了，她一个人唱了四个人的唱腔，而且还有一个人的念白，一个人五个角色，非常忙，唱的也非常不错啊。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2: 元

0: 气盟主哎，
1: 我也觉得他非常可爱。
2: 来吧，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我刚才在舞台上有一丢丢紧张。

0: 常好，
1: 谢谢，
0: 表现得非常
2: 好，真棒。
0: 而且我从他的表演里看出了内容，非常的入戏，
3: 我看进去了。
0: 对，我觉得很难得啊，
3: 忘记了他是个小朋友，
1: 对这个扮相，
3: 看戏去了，
1: 这个节奏，
0: 是的，
1: 这个状态不温不火的，
0: 台风特别的稳，
1: 哎，真好，
0: 可以看出老师抠戏抠得非常细致。
3: 学多久啦，宝贝儿？
4: 一年，
3: 我才一年，
1: 才一年，
0: 哇，那太有潜力了，这
1: 些。以前学过别的戏吗？
4: 没有，好像就是个人节目的话就这一个，之前集体节目里面还有一个来到故乡，也就学了半年吧。
3: 这天赋，
1: 哎呀，天赋。
3: 你家里面家人有从事戏曲行业的吗？
4: 没有，但是他们很支持我。
3: 看出来了，这身行头
1: 对
3: 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以及家人的支持。
1: 对，
3: 太好了，
1: 对，非常好，非常好，
3: 很好。
1: 我是给童英天来，
0: 我给英姿凌，
3: 我也给英姿凌，
0: 可以吗，龚老师？
1: 那就服从吧。
0: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3: 继续努力啊！真的是太好的一个苗子了。
0: 是的，是的。
4: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又开心又很痛，因为包头勒得紧紧的。